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个小女孩哈，看完《西游记》呢，就问爸爸说：“爸爸，妖怪和妖精有什么区别呢？”爸爸说：“没啥区别吧。”然后他姑娘又问说：“那为什么一个叫妖怪，一个叫妖精呢？”他爸说：“那可能是妖怪没化妆吧。”完，这小女孩说：“啊，那我知道了，爸爸。”奶奶就是妖怪，妈妈就是妖精，分太清楚了。

记得学校刚开学的时候哈，有一个寝室的室友们啊，宿舍的舍友们决定要集体买一个篮球。然后大家就商量哈，就先把自己家附近的商店呢、超市啊都打听一下价格，货比三家之后权衡了，权衡货比三家权衡之后，然后再买。然后吧，就前两天呢，这个小刚和小饶，应该这得念饶啊、小刚和小饶就来到了他家附近的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啊。刚走到门口呢，就看见有人在这推销篮球，他们就上前就问价呗，哈，是这个篮球多钱呢？然后店员说150块钱一个。俩人说就150啊，那有点太贵了呀。然后这个推销员一瞅，就是那可能孩子们嫌乎贵，而且他一想哈，这孩子们的消费一定是就是说。得买好几个，不能说是只买一个啊。然后呢，他就问了，他说的，你们要是集体买呢，我可以给你们点优惠。这个时候啊，

小饶听了特别开心，喜出望外的，然后呢就对那个销售员说，说的那我们当然是集体买了。然后那个售货员一听，哎呀，那这个来个大单呢哈，说那你们买几个呢？然后小饶抓着脑袋寻思寻思，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说阿姨，我们六个人集体准备买一个。人家没说错，人家是集体买，集体大伙一起买。就像约架，说你是单挑啊还是群挑啊，单挑咋挑呢？单挑就你一个人挑我们的一群人，那群的呢，我们一群人挑你自己。还有个笑话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流行什么样的发型呢，就刘海特别长啊，我也梳过，就是斜刘海，我脑门大，恨不得把整个脑门都挡上了，然后呢还得每天早上用那个纸板夹给它夹溜子儿溜子儿的，特别飘逸啊。不仅女生这样，男生也这样。说有一天呢，有个男生就梳了一个那样这样的发型啊，那个时候那发型还有没叫什么什么，哎呀，反正就挺三个字儿，就是发型哈、啊，就是头发后边头发不管多长，前面大刘海老长了。然后说这个男孩呢就惹事儿了，干架。他抬头一瞅，对方来了仨人，心寻思仨人应该能糊了的差不多，刚要就是耍帅一下，夸甩一下刘海，发现这边还有六个。不甩刘海都看不着，眼睛都挡上了。

所以有一天上班，老总呢就召集大家说开会啊。进门的时候呢，就让每个人从电子秤过一下。这就是不是我们单位，是我们单位，我说高低我请假，我都电子秤指定是不能过。然后呢，老板说的，知道为什么让你们称一下吗？完了，其他人都不说话。有一个人笑嘻嘻站起来说，老总的意思是公司福利好，我们体重都超了。这个时候老总瞅了一眼这个愿意出风头的这个人，老总说，我是让大家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堂妹学习不好，经常挨他爸揍。昨天他爸又拿着这个大笤帚嘎子抽他，他一边躲一边就哭啊，说：“爸爸呀，你不要打我了，爸爸，我再也不敢了。”他爸一边抽一边回，说：“谁叫你叫我爸爸？你叫我爸爸，我就要打你。我是你爸爸，我就得，我跟你说，我就得负责任，我就打你，我就管教你。”这时候堂妹一边哭一边说：“说老张啊，你别打我了，老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话音刚落呀，我搁旁边我都直摇头。这堂妹被揍的就更惨了，这孩子是没有情商吗？是咋的呢？就是我想救他啊，我想帮助他，我那个时候真的我不想了都。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小明啊，今天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正好是1周年的纪念日。然后呢，小明就问他女朋友哈，说那个你想要什么礼物呢？然后他女朋友说，你帮我把我购物车里的东西清空一下就好了。小明心想哈，那这也太简单了，这还不简单吗？于是呢，他就打开了他女朋友的购物车，一个一个地点击了删除，清空了。你都其实一个一个点都多余，得有那个批量选择，就全打上条，一键删除就都没了。一个一个还费点劲呢，你就这样。

是那个前两天啊，这个妈妈呢就买了浴盐。啥叫浴盐？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那个盐。然后呢，她就带两岁女儿洗澡，家条件指定不错啊，家里可能有泡池。女儿一不小心就舔着了这个水的味儿了，哎呀，就感觉这水挺咸。然后她姑娘就哭了，就跟她妈妈说：“妈妈，你别拿我。”咸咸的呗。

就是吧，我小的时候，就包括现在在内都是哈，就特别羡慕谁家有2个孩子的，就比如说我同学呀，啊是有个姐姐呀，是有个弟弟妹妹哥哥都行，就羡慕人家，哦。然后呢，可能我跟大家说过哈，我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边我是住左边上铺，他是我右边上铺的那个同学，他就是有一个姐姐，他有个姐姐。就是每天晚上，我说最享受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你看白天上完课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就都给家里打电话。我一打，打完之后，我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躺在我的床里边，把我的床围子都围上，哎，围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听他跟他姐姐打电话聊天儿。哎呀，就是听着特别舒服。他会说，哎，咱妈怎么怎么地了，咱爸怎么怎么，咱家，哎呀，你就听着可得劲儿了，真的，就特别羡慕。然后呢，我就是我们同学都知道我羡慕啊，完有时候聊，有时候就聊天儿哈。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个小弟，他说你知道有个懂事的弟弟是什么样的吗？我说呀，我说那你快点，我太感兴趣这个话题了。我说我现在我就是多么羡慕人家是有哥哥姐姐或者甚至有弟弟妹妹的，我都可羡慕了。我说快点，我太感兴趣了这个话题，你快跟我说说。他说有个懂事的弟弟其实挺好的。我说那你弟就特别懂事吧？他说是啊，我弟可懂事了。我弟对我说："说姐呀，你等我长大了，我挣钱，我给你整容啊。你这弟弟是确实挺懂事。这可能就是这弟弟就是有审美开始，就没咋相中他姐。都该说不说，那同学长得嘛，哎呀，就咋说，我就喜欢跟这样人在一起。"要咋能体现出我是武大漂亮呢？是不是啊？

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哥们儿去肯德基点了两杯可乐，我俩就坐那嘎聊天儿。旁边有一个美女吃了汉堡，留了一袋薯条和一个鸡腿，她就走了。当时我这个跟我这个哥们儿闺蜜呀、啊，就觉得我说这玩意儿挺浪费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挺贵的。然后我俩就搁那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呢，就决定，哎，拿过来吃吧，别浪费了啊！我俩就拿过来了，正搁那儿大嘴妈哈啃鸡腿的时候，然后我闺蜜往那个薯条上挤番茄酱的时候。这美女拿着一杯可乐回来了，就是那肯德基地上好像都能被我抠出，别说31厅，能抠个别墅出来都。其实哎呀妈，就想重来一下，时间能回重整一下呗，就。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说爱情回来歌。哎呀，这嘴劲儿卡了，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是那个小明的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了一个姑娘，但是呢，那个姑娘对他不咋感冒啊，就是总是爱搭不理的，啊，然后呢，就是小明啊，你这。

也出不了啥好主意哈。小明就得出主意，说你采取迂回战术。什么是迂回战术呢？你跟这个女孩的爸爸搞好关系，哎，你迂回一下。于是啊，这个小明的哥们儿就天天找机会啊，跟这个女孩的爸爸就喝酒啊，陪他钓鱼啊，下棋啊，哎呀，他俩玩的不亦乐乎的呀。你别说啊，果然挺有用处的啊，挺有用处。现在这个女孩见了小明他这哥们儿非常热情，哎呀，一口一个熟叫着。

是这个老公和老婆在家哈，老公说媳妇儿啊，我想上阳台站会儿。他媳妇儿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还这么冷，你跑阳台站着干啥？你要冻感冒了咋整？老公啊，你可是咱家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来，这个家咋办呢？哎呀，这一番言辞，哎呀妈，太感人了。我她老公说说，可是媳妇儿，就是你这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跪不住了，我想站会儿，行不？那不总那么行？顶梁柱啊，冻坏咋整？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相忘时了，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三位港乐女生的音乐世界：邓丽欣、蔚蓝、卢巧音。她们用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勾勒出千禧年后港乐女生的多元图景。邓丽欣的清甜少女感，蔚蓝的慵懒爵士腔，卢巧音的先锋实验性，都曾在一代人的青春里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他们不被定义，不随波逐流，用歌声讲述着都市男女的爱与伤，梦与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解锁这三位港乐女生的独特魅力。

郑丽欣的音乐起点带着少女组合的清甜气息，早期的她呀用干净透亮的声线唱着校园里的懵懂爱恋，闺蜜间的细碎心事，好心好报十分爱里的青涩与纠结，精准戳中了青春期的柔软心事。单飞后的她呢，没有停留在少女偶像的舒适区，而是慢慢拓宽音乐边界，从甜歌走向更具故事感的都市情歌。邓丽欣的音乐啊，就像一本少女成长日记，从青涩懵懂到成熟清醒，每一首歌呢都是一段鲜活的青春记忆，陪伴着无数人走过从校园到职场的人生旅程。

蔚蓝的出现啊，为千禧年后的港乐注入了一股慵懒的爵士暖流。他的声线独特又迷人，带着恰到好处的沙哑质感，唱起情歌的时候呢，总能轻易勾勒出都市夜晚的浪漫与暧昧。听蔚蓝的歌就像在看一部充满烟火气的都市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藏着细腻的情绪。

卢巧音是港乐乐坛里特立独行的存在，她从不被主流审美束缚哈，敢于尝试各种音乐风格，摇滚、电子、民谣、另类流行都能在她的作品里找到踪迹。她的歌声里啊，没有甜腻的情爱呢喃，更多的是对生活、对自我的思考与表达。卢巧音的音乐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是为了表达自我，那这份叛逆与坚持让他成为了港乐史上不可复制的独特存在。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邓丽欣、蔚蓝、卢巧音三位风格迥异的港乐女生啊，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质，忠于自我。邓丽欣用清甜声线记录青春成长，蔚蓝用慵懒的腔调诠释都市情爱，卢巧音用先锋实验表达人生态度，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丰富了港乐女生的音乐版图。他们的歌啊，是不同维度的港乐风情，有校园里的白衣飘飘，有都市里的霓虹闪烁，有音乐世界里的天马行空。那这些旋律跨越时光，依然能触动人心，因为他们都源于最真实的情感。

从清甜少女到都市歌者，从慵懒爵士到先锋实验，邓丽欣、蔚蓝、卢巧音用各自的声线书写了港乐女生的精彩篇章。他们的音乐是青春的注脚，是都市的缩影，更是自我表达的旗帜。

好的音乐啊，从来不会被时光淹没。三位女生的歌声呢，依然在岁月里熠熠生辉。愿大家能在这些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娱乐头条咯。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在北京首站开演了。这场演出呢，出圈的不只是全开麦的舞台，更是包厢与观众的一些这个群。

星云集的盛况吧。很少公开露面的王菲也坐在了包厢来跟唱，还有肖战作为特邀嘉宾登台来这个聚会了。那战队呢，宋丹丹、黄渤、毛阿敏、李沁等等数十位横跨几代的艺人到场捧场，网友调侃包厢阵容堪比春晚哦。那英呢上台即兴点名一众好友互动，那被戏称为这个我们看到了就是电影将一样吧。一场演唱会呢几乎是摊开了那英横跨数十年贯通乐坛的影视综艺的人脉的版图了，也是我们看到了当下演唱会已经不只是歌手的舞台，更是成为了圈内线下社交的重要场域了。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当天晚上最大惊喜来自于包厢，王菲低调现身，手持荧光棒，那全程跟唱，送上了手写花篮贺卡，随性写下了先干为敬老王，唱到了经典曲目相约酒吧，两个人完成了隔空对唱，成为了全场泪点的时刻。台上肖战如约登台了，时隔七年重组那战队，合唱千年一声唱，独唱春暖花开，也兑现了去年李健演唱会上面许下的约定。台下呢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哈，也是覆盖了这个多代的艺人，包括乐坛前辈毛阿敏、屠洪刚，还有影视圈的宋丹丹、黄渤、管虎，还有花儿与少年年轻艺人的组团来打卡哦。那英呢在演唱的间隙呢也是开启了点名的模式，朱茵呢也是艾特到了这个全场的好友，然后连摔伤然后呢也是没有完全恢复好的黄渤吧也来了，氛围感拉满哦。我觉得这份满堂就是喝彩的这样一个盛况吧，从业几十年，那英结识到了好友，横跨不同的时代。演出结束，他还穿上了多年好友，就是《好声音》总决赛的那个旧的演出服啊。然后也是哽咽一致感谢吧，一路相伴的各方好友，也流露出了这种感情的一面吧。十几年过去了，《好声音》节目早已经物是人非，但是那英还记得那件衣服穿出来的这一瞬间，比任何感谢词语都很有分量哦。很多人看热闹只是看见了牌面，却忽略娱乐圈从不缺客套话的祝福。难得的是真人赶赴到场，王菲呢极少的出席公开场合的这种感觉，却专程前来。黄渤身体尚未痊愈，依旧是现身了，横跨综艺、跨时代的朋友齐聚的现场，不是简单的人情应酬哦。那娱乐圈呢从不缺客套话的祝福，难得的是真人赶赴到场了。那我觉得送上了这个一些花篮啊，然后还有呢真人奔赴到现场，才是沉甸甸的私交了。当然啊，我觉得这份热闹不等于全部都是私交，演唱会本身是公开正向曝光，然后到场的这个官员也是艺人安全的公开露面的渠道。但是王菲呢这种几乎很少参与公开社交的人也愿意坐进包厢，已经是跳出了普通行业应酬的范围了。相约酒吧隔空合唱，也把这十几年老友之间褪去光环的惺惺相惜摆在了观众的面前。演唱会呢，我觉得不再是仅仅用来输出音乐的作品，同时呢，也是成为了娱乐圈线下大型社交的窗口。送上了这个花篮，包括录制的祝福的视频，也是低成本的礼节，买票到场，坐在台下更是高成本的表态。对于歌手而言呢，老友到场，岁月积攒的口碑直观证明，对于到场的艺人也是一次压力的公开的亮相了哈。于是呢就出现了有一种有趣的现象，热搜一半讨论演唱曲目唱功，另一半呢在包厢啊，然后观众席也来了那些明星，作品话题与人脉的话题同步出圈了，但也带来了一个现实的这种感觉吧。台下嘉宾话题热度部分呢也是盖过了台上的音乐本身，演唱会的重心也在被一些社交媒体悄悄改写了。一部分呢网友呢之所以动容吧，能够集结就是新老几代艺人奔赴现场，源于那英直率仗义，然后呢念旧情的性格，在人情冷暖的娱乐圈呢，这一份跨越年代的友情格外的珍贵。另一部分呢也是提出了冷静的视角，演唱会呢变成了圈内的团建了，然后也要呢就是区分私人情谊与行业的社交，热搜过度聚焦于到场的明星，也容易啊就是掩盖
带歌手本身的舞台与音乐的内容吧。艺人呢到场哈，这个包场包括私人的情谊也是行业的社交的成分了，所以我觉得二者呢并不冲突。那但演唱会的核心依旧是应该回归音乐舞台的本身。这场呢堪比团建的演唱会，更像一面镜子。娱乐圈的人脉呢从来不是靠利益交换而一夜堆出来的，是几十年同台共事、综艺相处、低谷相互托底，一点点沉淀下来的。那英的好友的林条呢，就是从90年代的乐坛同辈，到好声音的学员，再到综艺结识年代的这些年轻的一代，然后贯穿行业的这种更迭了。所以我觉得圈内人来人往吧，流量是起起落落，真正长久的关系终究呢也是离不开真诚与义气的。同时呢也是值得思考社交媒体带来的变化，粉丝和网友热衷于盘点包厢的阵容，把到场明星当作演唱会附加看点，但一场演唱会的根本依旧是歌手的演唱，作品的演绎。星光可以锦上添花，但不能喧宾夺主哦。我觉得满堂奔赴呢是锦上之喜，音乐作品才是整场演出的这种基石。星光捧场的岁月沉淀的人情，演唱会最终的内核永远要回归音乐的本身。群星到场呢也是私人情谊叠加行业当中社交共同促成的。满堂的星光值得感慨，但是演唱会评价的核心仍要回归舞台的作品。看歌手演唱会，你更关注舞台音乐本身，还是到场的圈内的好友的这种氛围感呢？所以很多人都是会觉得那英的人缘还真的是挺好的。然后我觉得来了这么多的明星，其实很多人都是会觉得哎呦，这个票也花得值得了。不单单听到了偶像的歌声，而且看到了这么多明星到场祝福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影帝梁朝伟呢，一向作风低调，很少呢公开谈及家人，更少呢曝光与家人的合照。不过呢，资深的传媒人呢也是查了一下最近的社交平台，惊喜上面也是截了一张图片哈，一张呢与梁朝伟妈妈的合照，都就是透露对方呢特意送上了亲手编织的披肩作为生日礼物，并且呢也是大爆这位星妈的真实状态，让大众呢难得一窥伟仔妈妈的风采哦。我们也看从曝光的合照中可以看见，可见86岁的梁朝伟的妈妈状态极佳，头发呢依然是浓密，皮肤保养得十分的好，没有看到明显的皱纹，双眼呢也是炯炯有神。仔细一看，伟仔的妈妈的五官与儿子呢也是十分的相似，面对镜头的时候呢也是略带腼腆的微笑的，优雅而低调的气质与影帝儿子真的是一样的。在打扮方面呢，梁朝伟妈妈行事比较低调，却难掩贵气，手上呢也是佩戴的巨型的钻石戒指，相当的吸睛了。那虽然说身份尊贵，但她的性格却非常的比较接地气吧，没有什么明星的架子。然后呢，伟仔的妈妈还亲手呢编织了一条披肩，作为生日礼物哈。送礼物的时候还十分客气的说道：“织的不好，你不要介意啊。”就这番比较谦逊的话，令人是感到暖心的。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梁朝伟的妈妈，虽然说已经86岁了，但依旧是非常的精灵哈，独立有个性。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星妈兼奶奶，她非常的懂得拿捏分寸，从不过问梁朝伟以及刘嘉玲的新闻，十分的就是识趣吧。短短几句话，便勾勒出了一位开明、独立又识大体的母亲形象。梁朝伟早年呢，也是曾居于这个一些地方，然后6岁的时候呢，父母离异吧，而由于呢这个母亲兼职就是那个抚养他们嘛，然后伟仔表示说自己原本是一个活泼的小孩，但是父母当年是天天吵架，年幼的他非常的害怕，然后就是每晚听到吵闹的声音，只能拿这个被子躲在一旁去哭，将所有的事情都藏于心底。这位坚强的妈妈不仅是家庭的支柱哈，更是伟仔的电影的启蒙。伟仔透露呢，6岁的时候妈妈带他进戏院去看了人生第一部电影，然后此后呢他经常带他去看电影，就是令看电影呢成为他的终身习惯吧。到了11岁，他为学好英语，然后每周呢都和同学去看那个教父啊，还有这个海神号、遇险记等等经典的电影哈。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令梁朝伟对于家人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妈妈对他的影响呢极为深远。伟仔呢曾经坦言自己绝对不能生育小孩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要全心照顾妈妈、妹妹和老婆刘嘉玲，无法再分担照顾起更多人的责任。他曾说呢，刘嘉玲一出事情就让他会担心嘛，如果子女要有什么事情他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份对于家人的牵挂与责任，足可以看到母子情深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7岁的刘涛呢，最近又因为一组这个海边的大片刷屏了，一身这一种就是鎏金棕色的亮片的两件套哈，往这个碧海蓝天里一站，腰线利落，锁骨分明，外搭一件白西装，白又美又飒，和成熟度假风同时都穿在了身上。这组2026年6月底陆续曝光的海边写真，到8月还在被疯狂的转发，凭什么呢？这套造型最聪明的地方就是颜色没有选错。刘涛的身上的这一套哈，香槟色调的细碎的亮片，不是那种高饱和度的荧光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时尚圈的共识的是奶白、浅蓝、香槟、橄榄绿这类饱和的，包括比较柔和的亮片色，比那个高饱和度的亮色呢更好驾驭吧，自带那种低调的奢华感。细碎亮片在阳光下呢，也是折射出了柔和的光泽，而不是晚会桌布式的那种刺眼的反光。就是也这是为什么同样是亮片裙，也有人穿出了土味，但是刘涛穿出了把阳光穿在身上的效果。亮片本身呢，我觉得上下取舍，原地呢也踩了一对哈，整套的那种穿搭留了一处亮片的单品。亮片两件套已经是够吸睛了，所以呢外套的白西装的哑光质地，耳饰呢也是简约的大圆形的耳环，或者是哑光的方形的耳饰，手提包呢也是素色的，没有再叠加闪光的元素，这个分寸感呢就是高级和浮夸的分界线。版型上面这套呢是短款方领吊带背心，加上高腰包臀的鱼尾裙中长的这种组合，大方的这种露出了锁骨，包括肩颈的线条，然后短款的背心也是正好在腰部最细的位置，高腰半裙从腰线往下延伸，然后呢包括这个腿长啊和这个腰臀比一下就是比较优化了吧。所以就是我们也看到这组海边的风格哈，整个人是非常亮眼的，然后我觉得亮片的光泽和海面的那种波光相互的呼应，哇真的非常漂亮。所以拍摄的时间呢是那种比较暖调日光的时刻，光影落在了亮片上面细碎的闪光，然后呢就是海风把蓬松的大波浪吹得微微起来了，我觉得发丝呢也是拂过脸颊，这种动态的抓拍比那种就是规规矩矩的摆拍多了一些故事感，像电影里的那个海边的名媛的片段，很多人忽略到了这一点。这套造型之所以又美又飒，不只是衣服的功劳，而是刚柔元素的比例拿捏得非常准。刚的部分呢是亮片套装本身的利落，然后方领吊带的那种线条感，包括白西装的干练，柔的部分蓬松乌黑的大波浪的长卷发，然后侧分的那一种感觉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刘涛。所以我觉得这组大片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松弛吧，这种松弛呢不是摆出来的。2026年5月，他也是换了栗色的微卷发，包括粉色的亮片呢，包括今天的这套造型啊，就真的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眼前一亮。到了这个六月的海边大片呢，我觉得这份自律呢也是变成了镜头前面的这种笃定了。中年女演员穿亮片风，拼的不是脸，而身材管理和镜头经验的双重底色吧。樱桃、秦岚还有闫妮这一批40加的女演员，现在红毯和时尚大片拼的就是这个路子，把体脂率管到了能驾驭到这个亮片的程度上面，再配上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眼神，亮片的套装从就是那个纸片人，包括呢就是再加上这样的一些衣服哈，就是两个人混搭在一块儿，就这样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包括外形啊，包括造型，真的是很美的。所以刘涛这组大片呢，从2020

六年的六月哈，陆续出来了吧？然后到八月呢，还被时尚号包括娱乐号反复的去解读了，所以热度还没有退哈。亮片造型啊，就是整个人给他真的是蛮加分的。所以呢，我觉得组合起来才是刘涛这一套氛围感拉满的真正配方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65岁的宋丹丹呢，在北京 SKP 的这个地方逛街，被偶遇到了，戴了棒球帽，穿了工装裤，笑眯眯的跟路人合影。谁能够想到，这个曾经放出狠话，巴图再等10年结婚也不迟的强势婆婆，如今呢，也是当年最不待见的儿媳，被就是两个人处的还挺好的哈。时间倒回到了2011年，巴图拍的《李春天的春天》的时候，认识到了同组的这个演员。然后这个姑娘是地道北京的人，然后比巴图大7岁，性格呢直爽活泼，还被拍到就是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吧。但是宋丹丹一听就炸了，然后她自己单亲妈妈嘛，1997年和英达离婚之后，一个人把这个巴图拉扯大，然后英达那一边呢，连巴图去给爷爷就是奔丧都没有拦过，然后就甩出了一句说你不姓英没资格。宋丹丹的一门心思就给儿子找了一个温柔的那种听话的姑娘吧。然后2013年巴图公开恋情，宋丹丹直接对媒体表态，巴图就算是再等10年结婚也不晚，就是明眼人都能够听出来，这就是不看好。

其实怎么说呢，换作一般的姑娘碰上这种开局多半是扭头就走了，但是她呢偏不哈，她干了一件事儿呢，就是怎么呢，让人对她也刮目相看吧。就尤其是咱不说第一件事，就第二件事是宋丹丹胃病住院那一阵儿哈，然后她几乎是放下所有的工作，在医院呢是全天的陪护，端水喂药擦拭身体，然后夜里守着帮忙缓解疼痛。这一套组合打下来吧，宋丹丹心里那一扇门慢慢的就被撬开了。2017年，巴图呢和这个他的老婆低调领证，没有大操大办，家里呢就是那个请来的亲戚朋友吃了顿饭。真正让全网炸锅的是婚后呢，他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两个儿子哈，然后就是跟随那个奶奶宋丹丹的姓了。2018年，大儿子出生了，取名是宋一鸣。2022年4月，小儿子出生了，取名啊，这也是宋，咱不把这个名字给曝光了，好吧？所以我觉得随不随爸爸英啊，也不随妈妈王，清清楚楚的就是宋丹丹的姓儿哈。搁在中国传统当中，孩子随父亲的姓是天经地义的，随母亲的就并不多了，但是随奶奶的更是少见了。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理由吧很朴素，宋丹丹为这个家扛了太久了，太多的东西了，所以孩子跟奶奶的姓是合情合理的。这一刀啊扎得很准吧。英达当年对于巴图冷冰冰甩出了一句，这个英字先存疑，如今啊就是亲孙子全跟了奶奶的姓，就是更觉得是第二件事了。这两年呢，就是英家那一头啊就是风向变了，然后英达呢在采访当中频繁提起大儿子啊，然后在直播间也喊话，希望哥哥能和我联系。这种事后认亲的戏码，让宋丹丹出面显得就是放不下身段吧，让巴图自己呢去就是应对这样的一些东西吧。所以呢，就是巴图的老婆一个人站出来，然后甩出了那句干脆利落的话，宋家的孩子和孙子从来没有花过英家一分钱哈。所以这个话也替巴图讨回了憋了20多年的公道，也让宋丹丹真心从心底边吧，就是认准了这个儿媳妇儿哈。2026年3月2号，宋丹丹从北京首都机场出来，墨镜还没摘呢，一头就看见儿媳带了两个孙子，手捧草莓花束站在那里，老太太瞬间就这个破空了，扔下了行李，原地就是尖叫跳了起来，拉着两个孩子蹲下来，刚才奶奶太激动了，没有录上，你们重来一遍好不好？8月21号，又有路人在北京的 SKP 偶遇到了宋丹丹独自逛街，短发利落，精神饱满，退休之后的她心情呢越发和平和了。然后网传呢她做了财产信托的公证吧，12亿的资产每月给巴图一家80万，这种事情呢目前是有一些秘密的曝光吧，但是没有公证的文件哈。宋丹丹和工作人员也没有出面证实或者是否认，多家媒体呢在转载也明确标注目前仍为网络的传闻。哎呦，你看就人红是非多嘛，比起那些没影的数字更值得就是品的是什么，我觉得他儿媳妇这一套哈真的是还是把这个强势的婆婆给现在呢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还真的挺好的吧。宋丹丹早年与英达离婚之后啊，巴图主要就是由他来抚养长大，他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孩子，就是全他的责任吧。然后就是他的儿媳妇看得也很清楚，这股子强势的这种那个底子吧，就藏着其实怕儿子再受伤的这种焦虑，这层窗户纸呢他也不戳破，只是从另一方面慢慢的伸进去。所以我觉得头一件事情呢就是孩子的姓氏哈。2018年大儿子出生，然后他也是主动提议跟奶奶姓啊，取名叫宋一什么什么，是不是？2022年4月小儿子也落地了，然后也沿用这个规矩吧，也是跟了奶奶的姓，两个孩子户口本上面姓氏清清楚楚写着宋哈。这事儿呢在传统里面就是分量也极重的，孩子随母姓就是本就不多，但是随奶
奶奶更是少的，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理由呢就很朴素啊，就是宋丹丹为这个家熬了半辈子，这份恩情值得用最郑重的方式来记吧。这一招直戳到了宋丹丹这些年最柔软最委屈的地方。他当年呢被英家拒之门外的那一口气，被英达呢也是冷处理那些委屈，全在就是两个随孩子的这个姓方面呢就是得到了一些回响吧。所以第二个关键呢就是顶住了这两年哈，英家那头的风向也变了，英达在采访当中频繁提起儿子吧，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儿媳妇儿站出来，然后呢回去了那一句话哈，我觉得那句姓宋的孩子没有花过英家一分钱。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每天这样一个时间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这一档娱乐的节目，也希望所有的娱乐新闻能够带给所有的朋友在每天行驶的交通路面上吧，能够特别的开心和快乐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一首《征服》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纳粹宝藏与杀人湖的秘密。1945年5月初的一天，一个常在湖上打鱼的渔夫忽然发现湖中漂浮着一张印着莫名其妙符号的纸片，捞上来后他揣摩着，莫非这是一张哪国的钞票吗？第二天，渔夫拿着那张弄干展平的纸片来到了巴特奥塞的一家银行，银行付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奥地利先令。一夜暴富的渔夫更加仔细地搜查了那个地方，他又发现了同样的纸片，于是他接二连三地来到那家银行。终于有一天，在银行付款窗口旁被两个美国军官拦住了。不久，党卫军曾把托普里塞湖当作保存财宝的保险柜的消息不胫而走，紧接着传闻四起，说托普里塞湖里埋藏着党卫军攫取的黄金，也就是德意志帝国的黄金储备。传闻过了很久后被证实，大约40年后，奥地利巴斯塔报的记者找到了一位事件的见证人，前希特勒德国反坦克部队军官奥地利人格鲁伯。1944年秋天，格鲁伯被派往距萨尔茨堡不远的富士尔城堡，无意中成为了一次秘密会议的见证人。参加会议的都是第三帝国的高层官员，其中包括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时任外交部长。会议之后，一些货运汽车开始驶往富士尔城堡，车里装着金锭、金币、珠宝和英镑假钞。随后车队转向托普里塞湖地区。维也纳军报《信使报》认为，不能排除上述那些财物正是德意志帝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1945年1月31号，德国财政部长曾建议疏散国家的黄金储备，希特勒表示同意，于是24节载满黄金、白金、外币、外国股票和帝国纸币的一列火车驶出了柏林。在托普里塞湖发现英镑的消息传到了当时英美军驻法兰克福的司令部里，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使他们找到了一部分装着英镑的箱子。当时美军先遣部队已经进入了奥地利，公路上到处都是撤退的德军士兵和车队，一队接着一队。混乱中，两辆汽车被困在萨尔茨堡和林茨之间动弹不得，负责押运的德军上尉见车辆实在无法摆脱堵塞，便命令把其中一辆车的所有箱子扔到河里去。两个星期后，在水流的作用下，那些箱子竟然打开了。当地居民吃惊地看到河上漂浮着成千上万张英镑纸钞。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几乎与此同时，发现一辆装有英镑的卡车的电报从巴特奥塞传到了美，从巴特奥塞传到了英美先遣军司令部里。经验丰富的假币鉴定专家美军少校乔治·麦克内利，美军少校 乔治·麦克内里立即前往现场，发现卡车上装载着23个箱子，箱内共有2000万英镑。美国人马上跟踪追查，发现已经找到的这两辆汽车只是在托普里塞湖附近消失的整个车队的一部分。周边的居民们证实了这一情况。据目击者称，德国人把一些用白金属制成的大箱子投入托普里塞湖中，每个箱子上赫然写着帝国专运。美军海军潜水小分队开始在托普里塞湖搜索，但是当一个潜水兵在水下意外死亡之后，搜索工作停止了。一些与帝国黄金储备有点干系却又管不住自己嘴的人先后失踪。1946年2月，两位临茨的工程师，奥地利人赫尔穆特梅尔和路德维格皮克雷尔来到托普里塞湖，同行的还有一个叫汉斯哈斯林格的人。在后来奥地利宪兵队的调查材料中，他们均被列为旅游者。三个奥地利人在湖边支起了帐篷，作为有经验的登山家，他们决定登上可以俯瞰整个托普里塞湖的劳克冯格山。哈斯林格或许感到了某种不妙，或许本来就知道此举的危险性，与另两位同行了一昼夜后，半路返回了出发地。一个月后，那两个登山家已经是杳无音讯。营救小组开始寻找，在山顶发现了一座用雪堆成的小屋，旁边有两具尸体。皮克雷尔的肚子被剖开，胃被塞到了背囊里。案情始终是个谜。后来查明，原来二战期间这两人参与过托普里塞湖边一个实验站的工作。原来二战期间这两个人曾参与过托普里塞湖边一个试验站的工作。德国海军在试验站进行过新式武器的研制。显然两个知情者被灭口了。1947年，在时常出现在托普里塞湖周围的外地人当中，有一个人被指认出是前德军参谋官鲍曼。奥地利法院起诉他在战争快结束时曾从这里运走了2箱黄金，但被告只承认从教堂金库里拿走过收藏的古币。在托普里塞湖地区一个别墅花园的干枯花丛里发现了一堆废弹药，下面藏着3只箱子，里面有1.92万枚金币和1块500克重的金锭。环湖一带的种种发现引起了跃跃欲试的骚动，人们趋之若鹜地涌向了托普里塞湖。1950年8月，汉堡工程师凯勒博士，和职业攀岩运动员格伦斯来到这里。他们试图爬上雷赫施泰因山南坡的一处峭壁，因为从那里观看托普里塞湖可谓一览无余。结果格伦斯失踪了，他身上的安全绳意外地断了，凯勒博士做了见证，而不久他也突然失踪了。
4: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海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3: 格伦斯的亲属进行了私人调查，他们注意到失踪的凯勒博士战时曾在党卫军服役，担任潜艇秘密基地的负责人。回想起来，正是潜艇军人才有可能与托普里塞湖边的试验站发生瓜葛，才有可能成为转运和储藏帝国财宝的同伙。同年夏天，三个法国学者光顾托普里塞湖，他们操着半通不通的德语，在旅馆开了一个房间，然后前往当地警察局出示了一封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军方开出的介绍信。信中说，该三位法国学者专门研究阿尔卑斯山区湖泊的生物，他们需要潜入托普里塞湖湖底，请求当地警察机关在法国学者的科考过程中给予支持。当地警察局毫无保留地批准了三名外国人在托普里塞湖的考察。 三个法国人返回的那天，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四只沉甸甸的箱子装到汽车上，慷慨地付了小费后便原路返回。当旅馆经理到银行兑换从三位学者手中得到的外币时，银行发现竟是假币，因斯布鲁克市军方对那封所谓的介绍信也是一无所知。旅馆的女服务员事后来到警察局反映说，她听到过三个法国人说着一口地道的汉堡方言，这三个人很可能就是前德军实验站的专家。1952年是杀人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先后有几人神秘地死于非命。1959年夏，掩盖杀人狐秘密的帷幕开始徐徐地拉开，由西德明星周刊资助的潜水队获得了在托普里塞湖潜水作业5周的许可证，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从湖底打捞出15只箱子和铁皮集装箱，在里面发现了1935年到1937年版的 5.5 万英镑假钞。这次打捞使当年的伯恩哈特行动真相大白，那是一场罪恶的欺诈，以印发大量假币扰乱希特勒德国的敌对国家的金融秩序。昔日党卫军冲锋员威廉·赫特尔积极地参与了伯恩哈特事件。80年代中期，这位受人尊敬的德国公民在距托普里塞湖不远的一家私立学校任教，每天晚上他都坐在一个当地名叫白马的啤酒馆里叫成一杯白葡萄酒。战后除了有2年被关押在美军的战俘营里外，他所有的日子都是在托普里塞湖边度过的。正是这个赫特尔在规定期限前的2周迫使明星杂志资助的打捞行动半途终止。事情发生在1959年8月27号。那天打捞队捞上2只标号为 B9 的箱子，里面有第三帝国安全总局的文件和集中营犯人花名册。然而取代对打捞成功的祝贺的却是一封载有严厉命令的电报，继续滞留在那里不妥，立即停止搜索。据说是因为资金短缺，可就在几天前明星杂志还为打捞活动追加了3万马克资金。那么这些宝藏到底能不能够打捞成功呢？
4: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3: 正如奥地利人民之声报所称，明星杂志被巨款堵住了嘴，堵嘴的正是那些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某些秘密被公开的分子。随后奥地利内务部代表赶紧出面证实，箱子里除了英镑假钞外别无他物。在其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宣布，在文件中没有发现希姆莱日记一类的东西，颇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但是那些装着1吨重的金锭和其他珍宝的箱子到底在何处呢？明星杂志资助的打捞队的策划者认为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除了赫特尔外，80年代中期住在维也纳的辛克女士也知道托普里塞湖的秘密。战时她担任过党卫军分队长瓦尔特·谢伦伯格的私人秘书。在辛克的帮助下，赫特尔向联邦德国的一位政界和银行界活动家通报了打捞托普里塞湖沉箱的危险性。因为在托普里塞湖里除了藏匿着假币外，还藏匿着德国秘密机构的间谍名单和这些人参加过的行动指令的专案文件。奥地利人民之声报指出，其中的许多人现今在各自的国家里都是堂而皇之的公民，他们潜伏在政府、议会及著名银行和公司的董事会中，就是在奥地利的一些要害部门里也有不少人不希望公开托普里塞湖的秘密。更何况在湖里有可能藏着一些瑞士银行的秘密账号，这些银行至今还保存着纳粹分子劫掠的财富。 1963年，前抵抗运动参加者奥地利人阿尔布雷克特·盖斯温克勒打算申请获得在托普里塞湖搜索的许可证，立即遭到新法西斯组织的恐吓。大概格拉茨的政府部门也受到了威胁，盖斯温克勒的申请被拒绝。1983年初秋，又一件莫名其妙的悲剧发生在托普里塞湖。三名西德旅游者中的一位，慕尼黑潜水运动员阿格纳，不顾当地政府的禁令潜入湖底，飘上来的却是他的尸体。调查发现，不知是谁割破了他的氧气管，后来查明他的两名同伴是前党卫军分子。这次事件后，奥地利当局制止了一切在托普里塞湖的民间业余潜水活动，除非只有特别许可。1984年11月，西德考察专家汉斯·弗里克教授宣布，他将乘特制的微型潜艇探查托普里塞湖。11月15号，奥地利一家报纸披露，汉斯·弗里克乘特制的微型潜艇在水下80米处发现了假英镑，并打捞上一些水雷、轰炸机骨架、在水下发射装置的火箭破损部件等等。可是关于大家都关心的第三帝国的黄金却只字未提，弗里克本人对此保持沉默。巴斯塔报揭露说，弗里克与西德侦察部门有密切联系，教授考察的资金来源也是个谜。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持续了几个月的考察活动，每天需30000先令的支持，而出面组织考察的西德科学考察学会不曾为弗里克支付过一个马克。发生在托普里塞湖所有事件的前前后后，引起了奥地利政府的警惕。当局决定把托普里塞湖的探查工作置于自己的管理和监督之下。1984年11月，奥地利军队的考察专家们开赴托普里塞湖，宪兵队在所有通往湖区的大小路上实行戒严。专家们在湖底发现了假币，还打捞出一枚长 3.5 米、重一吨的火箭。沉在水底40年之久的金属骨架竟然没有一点锈蚀的痕迹，这使美国工兵队人员感到惊诧不已。在湖西南部的湖底，奥地利扫雷部队的专家们借助探雷器和减波器发现，湖底可能有大量的金属存在，金属集中在大约40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是黄金还是地下弹药库？对此，奥地利侦察部门人员表示，目前还很难确定，到底是湖底原有的稀有金属，还是发现了第三帝国埋葬的黄金。奥地利军队的考察专家们收获颇丰，在距湖岸仅70米的环湖山崖的峭壁上，发现了一个似乎是地下仓库的入口，但遗憾的是，入口已被炸毁。专家们找到了有关的见证人，得知战争结束时，入口还未被堵上，此人曾钻进洞口，顺着坑道爬进了一个人造的大山洞，里面放着写有易爆品的箱子。战时确实有一批囚犯被押解到托普里塞湖修筑的地下工程，这些囚犯在湖底水下开凿过水平坑道及一些入口。1985年掀开了托普里塞湖寻宝的新一页，萨尔茨堡工兵小分队试图从森林密布的湖南岸进入湖底的地下坑道，但是当专家们推断希特勒分子有可能在通往财宝埋葬处的坑道里布下地雷之后，所有的考察活动便很快停止了。结果这阿里巴巴山洞里到底有什么，始终是个谜。从那时起， 再也没有谁想在托普里塞湖寻宝的事情上跃跃欲试。有关托普里塞湖藏宝的故事，只好画上一连串的问号和删节号。
4: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摆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的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儿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

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3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年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吗？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命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歌手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七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0: 没不到的，摸不到的，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1: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0: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1: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情分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哦，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0: 你就让我犯回傻吧，我爱上你了。
1: 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在原地一往情深，你这是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1: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
1: 他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1: 早就知道，
3: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
1: 原来好好活着，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1: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3: 怕你过不好。
1: 原来可以祝福，
3: 怕你不回来了。
1: 就一直的庆祝。
2: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的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3: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

0: 我贪了。
1: 什么？
2: 你说什么？我都
3: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4: 我的爱好是什么？
5: 爱我。哪怕只一天存
4: 在我光阴聚散。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思念不用紧，随时都
0: 会降临。分别时微笑止步点。给你爸浇浇水，
4: 喝一杯。
2: 敬久别重逢。
6: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2: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6: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一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依旧按照往常的惯例来关注咱们今天高速景观说案例的环节。那此时此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就在8月24号16时许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平分局巡逻八大队的民警呢，依托双辽南站口啊开展执勤工作时呢，对过往的一辆货车逐一进行检查时呢，检查期间其中的一辆货车面对驾驶员的面对民警的询问呢，显得神情慌张，举止异常，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民警啊立即对其身份和驾驶资质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和核验，发现呢，该名驾驶人报出的驾驶证信息与本人的身份信息严重不符，存在明显的疑点。经过系统比对和全面核实，该男子未取得驾驶证、机动车有效证件，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法规，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无证驾驶呢，不仅自身驾驶技术和安全意识无法保障，还极易引发追尾、失控、剐蹭、碰撞等交通事故，严重危害道路的交通安全。根据道路交通法的相关规定呢，民警对该名驾驶员未取得驾驶证的驾驶行为啊，处以行政罚款2000元的处罚。那么下一步呢，高速公路四平分局也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的管控力度，紧盯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超员超载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做到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全力消除路面隐患，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和畅通。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了咱们高速景观说案例的环节之后呢，咱们此时此刻也为大家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啦。在这个月底这几天啊，
1: 嗯，
0: 其实说呢，想跟大家去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每到月底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关于说检车什么的，是吧？
1: 嗯、对对对，
0: 看看自己的这个证件有没有什么到期的，检车有没有到月份的，
1: 嗯、
0: 到月底了是吧？别忘了在本月的是吧？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说我们在检车年检的时候，上检车线的时候，
1: 嗯、
0: 有的人的车呢就不过。
1: 那怎么回事呢？真的是没达标吗？
0: 对，就过不了、嗯、可能说什么尾气排放什么的都是合格的，
1: 嗯 嗯, 嗯，
0: 但为什么就过不了呢？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可能啊你车上装了这些东西，就导致年审呢是不予通过的，
1: 就是影响了我们年审。
0: 哎，对，它会影响，就卡着你就过不去啊。就是我之前呢看到过一句话，说规则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护自由、
1: 嗯、
0: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这个话往车上去套用，就是尤其是说在汽车改装这一块，我感觉是很贴切的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呢他会喜欢把自己的车去进行改装，
1: 对，
0: 加装，
1: 改的自己符合自己心意的，
0: 嗯，
1: 然后呢觉得开出去还很酷的，
0: 嗯，把这个什么颜值提高，
1: 对，
0: 是不是、啊、贴上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呢开出去的时候回头率拉满了。
1: 那你说这种车啊，改装的越花里胡哨的越好看，你说真的上检车线的时候它能过吗？
0: 有的你申请报备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有的我想说就花里胡哨真的好看吗？
1: 就是每个人欣赏不一样，
0: 对，每个人审美不同了、嗯、是不是？有的人呢喜欢说啊，这个我各种改，我无论这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 嗯、对，我就改，
0: 哎、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有很多车主朋友他是不知道在改装这一块他也是有红线标准的，
1: 也是不允许的，有些
0: 哎你有一些东西你改完之后、嗯、你真的就是你过不去，
1: 对，
0: 检不了车，然后或者是检车不合格，或者是说你这个上线年检的时候你就直接被打回，
1: 嗯，
0: 对不对，人告你不通过，就你花完钱了回头又得给他撤下来，
1: 哎呀多麻烦呢，
0: 撤也得花钱，
1: 那对呀、啊、你往下往下撤你不花钱吗？你自己是肯定是拆不下来，
0: 对，所以说呢其实咱们到车管所去啊，有一些这个改装的话呢，一定要清楚，有部分的改装项目其实是属于说明确违规的，
1: 就是不行的，
0: 对，年审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有的人说哎不行，我这个看看有没有说这个想办法，是不是
1: 想想什么办法，
0: 哎，想想什么办法，然后呢我看看能不能打通这个关系怎么样的，让我的这个车能合格能通过。有些东西啊，就即使是说是当时呢你这个改了然后你贴了，但回头呢你去检车的话依旧是检不过，
1: 还是不行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改装的一些雷区，以及说呢我们怎么改装才能说既兼顾了你的个性你的喜好，同时呢咱们又兼顾了合规，对不对？一定要符合规定，符合规则啊。首先呢咱们就来聊说这个车窗，私家车车窗的这个膜，
1: 嗯，这膜反说贴身了是不行，
0: 哎，说这个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深色的这种高隐私的车窗膜，
1: 嗯，对，
0: 很多人呢喜欢说就是我把我的车窗贴的黢黑黢黑的，
1: 要不然的话我就说停在这儿哈，这个外面的人可能哎往里看一看呢、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隐私感，
0: 是的、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在行车的时候啊没有隐私感，是吧？
1: 对，
0: 深色车膜呢氛围感很强，然后呢比如说我是黑车，我再整一个深色的膜，哎，我就感觉呢就是更加的这个符合了这种神秘莫测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其实

0: 年审啊，对车窗的这个透光率呢，它是有硬性的法规要求的。
1: 嗯嗯，
0: 前挡风玻璃的透光率呢是不能低于70%的。
1: 嗯，
0: 侧窗呢其实也有对应的标准。过深的车膜啊，它会直接压缩咱们驾驶员夜间的一个行车视线。
1: 其实这个事实证明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嗯，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特别是很深很深的车膜。
0: 对。就是有相关数据显示啊，尤其是一些劣质的深色的膜呢，能够减少30%以上的视野。
1: 嗯，对。
0: 有的人认为说呢，我无非就是贴个膜，我没有必要给它贴很贵的。这种东西呢，它也跟就是消费理念是不同的。
1: 嗯，
0: 有的人会在自己的手机上贴钢化膜，会贴几十块钱的。
1: 对，
0: 30、40、50的。有的人认为呢，手机的一个钢化膜，我就贴个10块钱的就完事儿了。
1: 对，
0: 或者我恨不得在网上买那种不到10块钱的回来我就贴、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它的制作工艺不同，成本不同，它效果肯定也不同。
1: 那肯定了，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对、
1: 嗯、
0: 我贴过就是几块钱的那种膜哈、
1: 嗯、
0: 就是时间长了，咱们不都是会玩电话吗、
1: 嗯、
0: 你经常就是用手指头扒拉的那一块啊，你就明显看到它就会有像划痕，或者是它表面会有被就是
1: 磨
0: 掉的，
1: 像脱膜了似的、
0: 哎、
1: 是吧，
0: 对，就有那么一块。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也换了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护眼的、
1: 嗯、
0: 什么蓝防蓝光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这种膜。然后我会发现呢，就是确实就是你手再怎么扒拉这膜，我用的时间再长，它不会有一块是掉下去的这种情况了，
1: 因为价格在这儿呢。
0: 对，反正其实也没有多贵啊、
1: 嗯、
0: 就是20多块钱。
1: 但是你想想，那你和几块钱的20多块钱或和10多块钱它肯定是不一样。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就是可能是我觉得是我上岁数了，然后眼睛就是确实有时候晚上关灯玩电话，哎，不舒服了。反正现在呢，也会去想到说保护保护视力。那我就会发现，你看，就简简单单的一个手机膜，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情况，对不对？那何况是说咱们在车上贴的这种车衣这种膜，
1: 不一样，
0: 玻璃膜，对吧？有的是那种防紫外线的。哎，有的是那种就是防红外线的，防紫外线、
1: 嗯、
0: 红外线都有的，还有的就是一个颜色比较深的，就是说可能哎隐私性稍微好一点的这种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尽量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我去贴膜，第一呢，它首先就是颜色过深呢、啊、有可能会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行车视野。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咱们交警去观察车内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有可能会存在治安隐患。所以说呢，当透光不达标的时候，年检直接就会判定是不合格的
1: 啊，这个也不合格。
0: 哎，就是我们去给车玻璃贴膜啊，一定一定呢不要去上来我就选就是哎，私密度极好的，是不是？
1: 嗯嗯嗯，
0: 特颜色特别特别深的，第一吧没有那个必要。第二呢，就真的贴完之后有可能对咱们自己行车安全上有影响。
1: 对，
0: 我以前就是听我身边朋友聊天，他说啊，就是有一回呢是夏天，然后晚上开车、
1: 嗯、
0: 他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天呢就感觉这个看的这个坐在车里面往外看的这个视线特别黑。
1: 嗯，
0: 他说咋回事呢，今天咋这么黑呢，就有一种就是像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呢他就坐车嘛，坐车之后就开车，旁边啊就是有这个朋友啥的就聊，他就说，他说今天哎你看着外面黑不黑，这咱也没阴天呢，怎么这么黑呢、
1: 嗯、
0: 他朋友
1: 格外的黑。
0: 哎，他朋友瞅他一眼，然后他朋友就说，你大晚上戴墨镜开车能不黑吗？
1: 其实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什么，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戴墨镜哈、
0: 嗯、
1: 我那个朋友怎么样，他那膜就是黑膜。
0: 嗯，
1: 然后有一天他进他的小区，他还跟我们捣鼓，
0: 嗯，
1: 哎这小区好像不行啊，那个
0: 不开灯啊，
1: 我得投诉他，这路灯怎么就这么暗呢。他真的很生，就是这样
0: 非常生气，
1: 我就是我必须得投诉，明天我就去找去，那路灯
0: 白交了。
1: 对，
0: 嗯，
1: 我得去找他，这路灯是不是坏了，赶紧给我调一调。
0: 对，
1: 完了过了可能是啊第二天的时候，我们这事儿就聊完了，就说、
0: 嗯、
1: 那可能是呗，也没寻思他是怎么样，
0: 联系物业。嗯，
1: 对，第二天他说了，哎这路灯也不黑呀，完了就自己乐了啊、嗯、乐了就什么，哼，我车窗没摇下来，当我下车的时候发现路灯挺亮。
0: 路灯挺亮，是不是就是因为可能车玻璃膜贴的太深了，
1: 他就是深嘛，然后他从车玻璃膜这边反看，这怎么这么暗呢。
0: 对，就是我那个呢，就是他是戴眼镜，
1: 嗯，
0: 然后他的玻璃膜本身就
1: 再深，他就深色加深了，就
0: 对，然后再戴一个墨镜、
1: 嗯、
0: 然后自己也说咋这么黑呢、
1: 嗯、
0: 就感觉今天就是

0: 格外黑，
1: 哎，像开到哪儿像都没开路灯那种、
0: 嗯、
1: 然后实则上一看道上这个灯有亮啊、
0: 嗯、
1: 后来也发现了自己是戴墨镜的原因导致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当就是我们的这个车玻璃膜的颜色过深的时候，会影响咱们行车安全。
0: 对，
1: 你行驶到小区里面，如果说这个小区不是人车分流那种、
0: 嗯、
1: 在特别特别黑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只黑色的小猫小狗啥的，是不是
0: 你根本看不
1: 见，看不见。然后呢，或者说再有说这个路人啊或者是行人啊穿的颜色比较深，然后呢在小区里也是走的话，有可能你也发现不了它。
0: 对，其实这个完全和我们的车窗玻璃膜深有关系的。
1: 对，所以说呢，当颜色过深的时候，我们去上检测线啊，它可能就是不达标。
0: 嗯，
1: 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清楚，有一些不达标的东西，有可能到这不合格不通过的东西，咱也别去尝试。你尝试完吧，你白花这个钱。
0: 嗯，
1: 你还得往下撕，是不是？你这一次没合格没过呀，没检，没这个车检没通过，你不得去找原因找办法吗？你要是车玻璃膜过深，你是不是得往下撕？
0: 对，
1: 撕完之后了，你就是再贴别的膜，你再贴浅一点的，你不还是多花一份钱吗？
0: 还是麻烦。
1: 哎，不可能说有哪个这个贴车膜的这个厂商能说你这膜没过呀，那我不算你钱了，我再送你一个。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
0: 就是咱们在贴膜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一点。
1: 是的。好的，我们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到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这个对于说车辆年检这一块，我们私自改装的一些汽车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允许通过的，是吧？第二个呢，咱们来说啊，私自改装的这个车灯，很多的一些车主呢觉得原厂的这个卤素灯光啊，它的这个亮度呢是不足的，
1: 对，穿透力不好哈，
0: 哎，然后呢想直接的去进行更换 LED 的这个灯泡，哎，然后呢去加装一些彩色的氛围灯，以及说呢改装透镜的这种大灯，咱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车出厂之后它就已经是 LED 灯了，
1: 对，
0: 但有的人会觉得不够炫酷，
1: 还不够太亮，
0: 哎，或者是说呢我想要这个改装之后不同的颜色
1: 啊，对，
0: 是吧，哎，我想这个更换颜色，所以说呢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就是仅仅换个灯泡吗，对吧，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其实啊这个属于是违法的，这个违规改装
1: 也是不允许的，
0: 对，改装灯光的亮度色温它有可能是不达标的，会对咱们对向车辆，就是你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对其他的车辆可能会造成炫目的这种干扰，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夜间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过，就有的车它的这个灯光你看完之后就是眼睛就是像一眨眼之后就中间就像有一块黑色的
1: 啊，就是太晃了，
0: 对，
1: 然后对我们的眼睛反射出来的，
0: 对，就是它的这个灯光一瞬间照到你的眼睛上之后就属于说咱们的这个瞳孔啊被晃了一下，
1: 对，就什么也看不到，
0: 对，我家卫生间的这个镜子啊，它呢就是那种可以调色的这种，就是用手挥就能调色的，能变色的。我经常在夜间呢，就是起夜上卫生间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开那个卫生间的大灯，一开吧透亮透亮，太亮了，我就感觉亮完之后回去睡意就被晃没了，
1: 对，
0: 然后我就愿意去开镜子上那个，镜子上那个不用去触碰，就搁手一挥啊，它起到这个感应效果，它就会亮，但是那个灯光呢我感觉它就不是就是那种防炫目的那种灯光，
1: 就很刺眼，
0: 对，就每次开完之后我上完卫生间我需要关了它，我不得回屋吗，关了它之后再往屋走的时候，就每次我眨眼我那个灯

0: 是刚好是一个圆，
1: 嗯嗯，
0: 是一个圈儿。我然后每次晚上就是在回床上睡觉，一眨眼的时候，眼睛前面有个圈儿，
1: 啊，
0: 就跟那个卫生间的那个灯的那个圈儿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像这种灯啊，跟咱们车上的灯它也是一个效果。就有可能有一些灯光呢，它不是那种防眩目的。然后呢，在我们作为说车主来讲，你坐在车里面看到对向这种灯光之后，就会给你的眼睛造成就是。短时间范围内的那种炫目，
1: 这个真是我反正看到过这摩托车它改的那个灯，
0: 嗯，
1: 就很亮很亮一个灯，
0: 对，
1: 然后你前面就很刺眼，你就什么都看不到。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你说有没有危险性？如果说我他的车和我的车中间再穿出来一个行人，其实完全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会引发我们夜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的灯啊去经过了一些改装之后，它是不合格的情况。在晚上行车有可能也会被这个民警查，
1: 嗯，
0: 就是拦截，
1: 对，看到的话，
0: 对，拦截之后呢也会直接面临处罚。而且呢在我们年检检测的时候，你的灯光项目在这一块直接可能就是卡壳了，
1: 对，百分之百是过不了了。
0: 对，
1: 嗯，
0: 到这之后呢你会发现过不去，人家会告诉你你的灯光不合格。那么如果说你说我这个灯啊我就想换它，我感觉比较暗，
1: 嗯
0: 啊，我夜间在行车的时候呢，行驶在国道高速上，我感觉给我起不到照明的这种效果，我想给它升级，是不是想要升级我的车灯？那么咱们就要去选择合规的，合规合格的，你是可以进行更换的。那就像我们说，有的车可能它的这个年头久了，灯坏了。变成独耳聋了，是不是？哎，需要去进行更换。有的人说换完之后啊都是合规的，但是呢我新换的这个就要比可能十年以前的那个灯就要亮，
1: 嗯，对，
0: 那我还不如说把两个灯都换了呢。那可以吗？可以换，只要你的灯光是合规的。但是呢咱们部分车型还是需要进行备案的，就是这个也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块咱们千万不要去私自的进行改装，有可能你私自改装完之后反而也起不到好的效果，回头不合格过不了，然后呢你在真的有可能对其他车辆造成这种炫目的效果，反而还影响了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
1: 嗯，这个真的是这样啊。
0: 哎，我看到就是之前有过一个视频，他这个呢不是说他的灯光不合格，
1: 嗯，
0: 是开大灯行车，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在市区里，对向车道呢就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为了治这个视频车，这视频车可能就是经常说支着大灯它不关的这种，
1: 嗯，
0: 对向车道为了治这个视频车就直奔它来了
1: 啊，就是故意的哈，
0: 哎，而且也是开着远光就直奔他来了，
1: 嗯，
0: 他自己也能清楚的就是看到有个影有个轮廓，
1: 对，也会感受到，
0: 哎，奔我来了，害怕了，赶紧把远光关了躲了一下。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开着远光的话其实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件事。
1: 其实要开车咱们也说有自己应该说有礼貌的这个行为，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总觉得你方便了，但是你想想你的方便你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时候，他反过来会不会用这种方法治理你的？就像你说的这情况，因为治理你的之后你害怕了，
0: 嗯
1: 嗯，当时你给你礼貌让你晃灯让你变灯的时候你不变，
0: 对。所以说呢其实灯光这一块我认为在车上它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1: 很大，
0: 而且是非常有用的。无论是这个夜间还是说各种这个恶劣天气，阴雨天，暴雨天，
1: 嗯，
0: 大雾天，大雪天，我们都需要用灯光来进行行车，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就是咱们不要去进行私自的改装，也不要进行私自的一些加装，尤其是有的车属于那种越野型的，
1: 嗯，
0: 是吧，哎，这个千万不要在自己车上再随意的去加装其他各种各样的那样的灯，有可能呢也在行车的时候会给自己也造成不小的麻烦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注意，就是灯这一块也很重要，有可能你的灯没整明白检车也检不过去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

0: 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健康路一发大厦通往东方广场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路段情况啊。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1: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继续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我们的这个私自的改装啊，可能是不合格不通过的，是吧？说了玻璃，然后呢说了咱们的这个灯光，
1: 对，
0: 其次呢就是咱们车身颜色的大面积改动。咱们车辆的行驶证当中啊，大家能看到第一页翻开之后呢，左边就是你车的颜色的照片。
1: 对，什么颜色？
0: 对，整个车的一个外观的一个照片。当你进行整车的喷漆或者是改色膜或者是大面积的这种更换颜色的情况下，必须呢是要在规定时间内前往车管所去进行变更备案的。
1: 就是我这边已经换颜色了，
0: 对，
1: 是吧？然后呢第一时间啊去这个去备案，
0: 重新
1: 照相，
0: 对，就类似于像重新的检个车一样
1: 啊，重新去检车一样，
0: 哎，就是相当于重新的检个车一样，就是你到那之后排队之后呢，你流程一步少不了
1: 啊，
0: 哎，他都会去这个往前开，把车停着，完了过一遍，然后给你咔嚓拍一张照片，
1: 嗯，
0: 然后呢把这张照片放到你的这个行驶证里面，哎，这个就是你现在你的这辆车了
1: 啊，车的颜色，
0: 对，
1: 因为你改了，
0: 对，因为我身边呢就有他是白车，哎，给改成黑色的了。
1: 嗯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身边有朋友他是黑车，前两天呢我再去看的时候变成白色的了。
1: 那他也得去重新照相是吗？
0: 必须，就是当你的车只要是变颜色了，我们必须去照相。但是呢什么样的情况咱不用去备案，比如说呢你的车本身就是白色，
1: 嗯，
0: 然后我贴了一个，就现在有那种就是什么叫珠光白呀，就是那种
1: 啊
0: 没有太阳光晃着的时候呢，这个车看着就跟白车没有区别。
1: 啊，对，可能说你的白车呢，不带这个珠光，我贴了一个珠光的膜，
0: 哎，对，
1: 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统称全是白的嘛。
0: 对，有一些灯光或者是太阳光照射下之后，隐隐约约我们能看到，好像有一些粉色呀、紫色呀，就是这种淡淡的，还是非常非常不好发现的这种。
1: 就是我们理解主色调还是白色，
0: 对，
1: 然后稍微有一点颜色。
0: 对。
1: 但不是那么明显哈，
0: 对，这种颜色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备案的。
1: 嗯，
0: 但是一般来讲我身边我看到过的几乎都是换色儿，
1: 基本咱们要换的话可能没有说我白车我再贴个这个珠光膜好像很少，
0: 嗯，
1: 就是要不然就换成别的颜色，
0: 对，
1: 什么粉的啦还有绿的啦，就各种颜色吧可能都会去变。
0: 是的。
1: 那你说如果说我车身是白颜色的，
0: 嗯，
1: 然后可能我把车门的这儿贴了一个大的一个图案，
0: 嗯，

0: 这种用去备案吗？
1: 这种情况不用
0: 啊，因为你主体还是白色。
1: 对，所以说呢，那你这种情况就类似于在车上贴那种贴纸。
0: 哦，对，就贴个贴纸。
1: 对，所以这种情况不用备案，但你也要看你贴的面积是多大
0: 啊。
1: 你如果说只是在车门，而且你不可能这一扇着车门你都给它贴满车纸那种，就那也不好看呢，是不是？一般很多人贴的呢，就是一些像这个图案，
0: 对，
1: 或者是卡通人物的这种图案，像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去进行备案，因为它占用的这个面积是很小的。
0: 对，因为主体还是以白色为主。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车主来讲，你只要是觉得你的说，我说哎，我想换颜色，那么你要看你怎么改。有的车主呢，他是只改车顶和双色的这个车身，比如说就是车门子，是不是？哎，或者是我只是把车顶这一块我给它贴个别的颜色，那这种问题不大
0: 啊，这种也可以不用备案，
1: 问题不大。
0: 嗯，
1: 不备案的话呢，咱们就是执行各地的执行标准。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各地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你可能是上年检是可以过的。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哎，我这个车颜色换的比较稍微多一点了，它有点变花花了。
0: 嗯，
1: 比如说我车机器盖上贴两条，车顶贴点啊，车门子上又贴两条啊，然后车后备箱也贴两条，这种那么就类似相当于改变了你整个车身的花色了。
0: 嗯，
1: 如果不备案的话，可能你年检就不通过了。
0: 这个也不行哈。
1: 是的，所以呢，一旦要是进行改色了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完成备案，这样才可以合法上路。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还面临着的是什么呢？处罚
0: 啊，罚款，
1: 私自改装汽车嘛，
0: 对，
1: 是
0: 罚款了。
1: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因为车身改色呀，是我们身边最常见最常见的了。
0: 对，
1: 几乎大家可能这辆车开两三年之后，感觉颜色什么的我不太喜欢了，
0: 我想改。
1: 对，就像手机壳我还想换换新样呢，是不是？那这个车的话，我经常看的是白色，有些看腻了，然后我重新的去贴一个颜色，就感觉好像换了一辆新车一样，是不是？那一旦咱们要是有这种换颜色的想法，咱一定要去备案，一定也一定要去做。那么同时呢，咱们一定要清楚，还有一些车衣啊，它是即使你备案也不能通过的
0: 啊。那这种车衣应该是很另类了。
1: 哎，首先呢是社会特殊车辆颜色的这种车衣，我们是不可以进行贴的。这个消防救援车的，
0: 对，
1: 是不是？还有警车的这种白蓝条的，对不对？还有救护车
0: 这
1: 种红白的，
0: 肯定也
1: 是
0: 不行的。
1: 哎，所以说这样的颜色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去进行这个改装的。你说我也整一个红白条的，或者我也整一个白蓝条的，
0: 我也整个警车的这个，
1: 哎，对，我也整一个跟警车差不多的，那这种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那其次还有说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车衣有可能会面临着说你去贴了，或者你即使买完了你发现说不合格，依旧也是不让过，或者我是就不能贴，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网上你看到过那种就是不灵不灵的
0: 啊，这个
1: 超级爆闪的那种。
0: 这个是有看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车就是全车贴的像钻石一样的那种，很亮很亮，然后呢就告诉他必须把他所有的钻抠下来，
1: 对，
0: 贴的钻，因为这种是不允许上路的。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有一些颜色的咱们的这个车衣，有一些样式的车衣，它不是说你想贴就能贴的。
0: 嗯，对，
1: 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喜欢我就贴，哎，我就你罚我我就不让，你凭啥罚我，我喜欢，这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些爆闪的这个车衣啊，它可能只适合一些就是车模厂家
0: 对
1: 去进行展出。
0: 对展车是可以的，
1: 哎，展出我的这个我们这个品牌有实力，你看能做这样的这个车衣，是不是？但是你真的你说我贴出来我在路上开，这个应该是需要考虑的了。
0: 是不行的。
1: 哎，对，
0: 因为它会影响别的车的安全性。
1: 对，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去清楚，那么如何去选择你喜欢的这种颜色。一般来讲呢，咱们这种就是贴膜的这个车行啊，他也不会给你推荐特别另类的，因为人家说白了人经常干活。
0: 嗯，
1: 哎，或者是说呢，可能有的车人家可能说也是需要帮你去进行备个案或者干嘛的。因为这种情况备案的话，咱们可以不用说非得本人去嘛，是不是？有的我就是说我把车放到你这车行，你什么你都给我办完了， 你到时候直接就把这个车交给我就完事了，对不对？
0: 对，
1: 我就能开走了。很多人抱着的是这个想法，所以呢咱们就要去注意，你选的这个颜色一定得是符合大众的，一定得是能通过的，
0: 对，
1: 要不然你检车可也真检不过去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刻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那么同时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车辆有哪些加装呢，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去通过我们的检测线，是吧？还有呢，就是什么样的加装呢？就我们能看到路面上跑的车啊，有的车呢它是没有尾翼的，
1: 对，
0: 但是呢，它会在它的这个车后机器盖上整个尾翼上去，
1: 觉得好看，
0: 哎。就是私自加装这种大尺寸的尾翼，运动尾翼的视觉效果呢确实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呢没有经过审批的外置尾翼其实是属于非法改装。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突出车身的这种尾翼改变了原车身的外观参数，那么在年检外检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能过关的。
1: 这个就是你车身多长，它超过你车身长度了，
0: 对，
1: 就是不可以的。
0: 对，更加现实一点的，咱们可以说啊，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你的车有非法改装的部件，那么作为保险公司它也有权去拒绝理赔的，
1: 还关系到这一步哈，
0: 哎，
1: 那咱们就得更多的去考虑一下了。
0: 是的，就是说改装件损失呢可能是需要车主来自行承担的，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建议呢真的不要给自己车上去加装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1: 这个真是你少来无趣的，可能说装一点别的吧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你装太多的东西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或者是说出现了一些事故的话，你看人家保险公司说责任免除了，说不给你理赔，
0: 对，
1: 甚至牵扯到所有的都不给你理赔了，我们还得不偿失了。
0: 是的，就是我们要去试想，为什么你这辆车在出厂的时候人家厂家就没给你加这个东西，就说明你不需要，
1: 对，
0: 是不是？你如果需要的情况下，你看哪一辆跑车它没有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跟咱们正常轿车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
1: 什么尾翼呀，好看的东西啊，
0: 哎，
1: 你看全在它全在上面都有。
0: 所以呢，就是你这辆车上它不是这种功能，它也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我们自己就不要再去私自的给去加装这些东西，
1: 对，
0: 反而是画蛇添足啊。然后再说回来了，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车它会去加那种夸张的大包围，就是我们看这个车本身是个轿车，但是呢，你感觉说它的这个底盘也低，是前保险杠下面又有撑出来的像两个座似的那种东西哈，就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宽体大包围的套件，这种呢它可以提升运动气场，但是劣质的包围会改变原车的空气动力学
1: 啊，你看行车的安全了，
0: 对，在高速的行驶的时候，高速快速下行驶的时候它是影响操控稳定性的，
1: 有阻力哈，
0: 是的，而且呢部分的这个包围遮挡牌照，遮挡车灯也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1: 也不安全。
0: 哎，加装这种包围呢，如果超出了原厂车身轮廓，没有备案的话，年检也是过不了的，也直接是失败的。所以建议啊，就是有些东西咱能不加装就不加装。然后再说回来说。

0: 有一些改装什么呢，改装他的气尾喉
1: 啊，
0: 就我们所说的这种一给油门等等等等等
1: 声音是吧属于
0: 对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很多车主去追求那种浑厚的那种声浪，
1: 嗯嗯，
0: 但是呢他更换了排气尾段的话，制造轰鸣的这种效果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噪音污染，
1: 对
0: 部分改动呢还会去破坏原车的排气排放，哎，
1: 是不允许的，
0: 可能都过不了尾气检测，所以说呢像这种就是在路面上所谓叫炸街的这种行为交警也是不允许的。所以你看啊，就是你想要好听的引擎的声音呢，我们去做好车辆的保养远比改装这个排气要靠谱，
1: 是
0: 其次再说回来了，你就喜欢这种轰鸣音大的，那你去选择就是这种类型的车呗，
1: 嗯，
0: 对不对，咱不要去私自的去进行改装，最后呢你别说改装我没玩明白呢，然后呢检车检不过了
1: 然后还罚款，
0: 哎，对，交警拦下来还给我罚款了，这真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吧，对，改装还要花钱，罚你还得花钱你罚你的钱和改装的钱加起来你都可以换个电话了是不是，哎，就开句玩笑啊，但大家呢一定要去清楚，再是想要去逐梦青春，再去想要感受自己还青春年少，我们也不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去证明我还
1: 年轻
0: 是不是我刚想说我还活着
1: 我还年轻
0: 哎，所以说啊咱们这些得不偿失的事就少做吧，建议大家呢也是说快到日子了该去检车咱们就去检车，
1: 对，千万别延后啊，
0: 是的，如果你的车呢要是有那种私自违法加装改装的，咱们建议啊尽量都是给它摘掉
1: 对
0: 再去啊，
1: 嗯，
0: 好了，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知道闪电不？
1: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干啥都贼慢的那个
0: 啊。
1: 你
0: 啊，他叫闪电。
1: 一会儿他叫闪电。
0: 我削你了啊，这我这急性子，
1: 别打我，
0: 我这急性子我真是受不了啊，这个。
1: 哎呀，这是干啥呀，他咋的了？
0: 他叫闪电呢。
1: 对，他叫闪电呢。
0: 我说的是那个咔嚓一下子直亮在天上的那个闪电。
1: 我明白了，就一有人发誓就看着那个。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他。
1: 对
0: 啊，就是你了解他吗？
1: 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常发誓啊。
0: 你不发誓哈？
1: 经常发誓的人可能对他很了解，
0: 多少有点了解哈。
1: 哎，
0: 今天我带你了解有关于闪电的一些有趣的冷知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你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的事儿。
1: 啊，那啊毕竟是冷知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基本上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像关于冷电去了，关于闪电的这种冷知识呢，我觉得应该就介绍给各位朋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非常爱发誓的朋友。
0: 对，没事就是总跟女朋友发誓的这些人哈。
1: 对，我发誓，我肯定，我昨天晚上我这个
0: 咔嚓，
1: 对，我昨天晚上肯定没打游戏。
0: 真的，一会儿咔嚓多少回了，是不是？
1: 是，反正就今天天儿，反正也是不太好，注意点，反正。
0: 闪电啊，它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会在地球上出现的。虽然说这个点儿不一定在咱们这儿，但兴许是在别的那儿啊。但是大家伙真的了解闪电吗？你知道闪电比太阳还热吗？
1: 闪电比太阳还热。
0: 哎，你知道闪电每天会击中地球多少万次吗？
1: 干哈呀？
0: 所以今天我带领大家探索一下这个闪电的一些冷知识啊。
1: 这么神奇吗？
0: 从历史到科学，再从日常到闪电的奇妙用途，让大家了解一个全新的闪电。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0: 准备好你的好奇心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首先我们就来开始说说这个闪电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
1: 好的，虽然我不爱发誓，但是我有一个爱发誓的朋友。
0: 好嘞，
1: 对，好嘞。
0: 然后你介绍给他说。
1: 对、
0: 啊、
1: 我马上就是告诫他，
0: 哎，
1: 少发誓。
0: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是温暖咱们地球的哈。
1: 对的。
0: 哎，这个你看大阳光一出来之后咱们都暖暖洋洋的哈。
1: 对的。
0: 但是你闪电虽然说在夜空当中挺美的，唰一道下来了，但是它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伙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哎，可能我们认为太阳啊是我们能够感知到最热的物体了吧。
1: 是的。
0: 但是闪电的温度是远超太阳表面的，
1: 所以说怪不得有一些人比如说是被闪电就是击中了，然后哪块
0: 就焦了，
1: 焦了
0: 成炭了。对吧。
1: 啊、
0: 哎、一道闪电的温度可以高达30000摄氏度。
1: 呦呵，
0: 而太阳表面的温度才5500摄氏度，你说这多少倍？
1: 这也太那个啥了吧？
0: 5倍之多呀，温度。
1: 对呀、
0: 啊，你就说这闪电是不是它的温度？
1: 嗯，
0: 大不大？
1: 大呀。
0: 高不高？
1: 高啊！
0: 哎，如此高的温度能够瞬间融化

0: 金属，甚至是岩石。
1: 哦，
0: 这个事儿不知道吧？
1: 这事儿不知道，
0: 了解了吧？
1: 嗯，
0: 这回知道了哈。
1: 今天知道了，
0: 知道了哈。
1: 哎，
0: 再有啊，就是这个闪电，哎，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根据科学家统计，全球每天大约发生400万道闪电。
1: 400万道闪电，
0: 也就是说每秒钟大约有46道闪电会击中咱们的地球。
1: 哎呦，
0: 哎，尽管呢我们并不是随时都能看到闪电，但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持续不断地发生着。
1: 哦，
0: 哎，一天击中400万道闪电在咱们地球上，多神奇，多么的神奇。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啊。
1: 哪个地方这么哪个地方发誓的人这么多呀？
0: 委内瑞拉。
1: 委内瑞拉人天天发誓啊。
0: 哎，在这儿呢有个叫做马拉开波湖地区。
1: 我听过马兰开花。
0: 21 28 26 28 27，
1: 这都是有童年的人。
0: 28 29 31，然后呢
1: 38 36
0: 38 35 37，
1: 咱俩能说完不？
0: 38 39 41，
1: 48 45 46，
0: 然后到哪儿是结束啊？
1: 99 81，
0: 真的吗？48 46 48 47 48 49 51 56 61 68 66 68 67 68 76 78 81 88 86 91 88 56 91 88 96 98 99 100，
1: 完事了
0: 啊，就完事了。
1: 往后没得数了，18 15 6也不对呀。
0: 对呀，哎，你说哈，这个你要是瞬间让你想到结尾，咱可能都不知道哈，都想不起来。但是你要捋，都能捋下来。
1: 是，那就跟什么呢？就跟小的时候你背诗似的，
0: 是吧？
1: 啊，如果要是单独，比如说语文考试卷中突然有这么一句话，你背不下来，或者说我最讨厌的是，你知道语文考试考啥吗？
0: 让你接上句，
1: 他出后句让我接上句。哎呀，这个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我就得从头开始背。
0: 大家伙都头疼，
1: 一点点捋，一点点捋。
0: 有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给你出了第二句，你知道吗？让你接第一句。
1: 哎呦呵，
0: 你这个头你不知道从哪捋，因为你得就是你得知道名，而且还得知道谁写的，什么唐宋谁谁谁，
1: 爱谁谁，
0: 你才能够捋下来第一句。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没有题目，没有名，然后之后呢，给你整一个这个第二句，让你接第一句，这是最难的。
1: 对，你也不能从后面捋，是不是？
0: 不是吗？从后面捋咱也捋不回去，也不行。
1: 看来大家都很有这个体会啊，
0: 都这样，
1: 都遭过这罪。
0: 哎，然后咱再说这个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1: 委内瑞拉，
0: 哎，叫马拉开波湖啊。
1: 啊，
0: 这个地方根据卫星数据显示哈，这里每年每平方公里约发生233次闪电。马拉开波湖呢，它这个地区是位于南美洲北部的，然后周围呢是环绕着安第斯山脉，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热量、湿度和风力的共同作用下，就导致了会有频繁的雷暴。
1: 哎呦，
0: 记录表明呢，这一地区的闪电大部分都发生在午夜到凌晨的5点之间，尤其是在春季后期和秋季初期的这么个时候。
1: 哦，
0: 啊，咔嚓咔嚓咔嚓闪，哎呀妈呀，能挺好看的。
1: 哎，下次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啊，
0: 我的男朋友，
1: 你的好朋友啊，想要发誓的话，你给他空运到那儿去。
0: 我说来，我送你一脚，直接给踢那儿去。
1: 我送你一程。啊，你到这块如果你发誓还不这个，
0: 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哎，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哎，
1: 啊，
0: 再有啊，这个闪电可以制造玻璃，你知道吗？
1: 啊，制造玻璃，这个我知道。
0: 哎，这个你知道啊？
1: 这个我是怎么的来着？是闪电击中了沙子是吗？
0: 对，闪电要击中沙滩或者是含有硅的沙土的时候，这种极高的温度会将沙子融化，融化之后呢，这个融化的东西呢会迅速的凝固，就形成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管状物。这个呢它有名字啊，它不叫玻璃，它叫做闪电石。
1: 哦，
0: 哎，这个闪电石呢，它不仅是一种稀罕的罕见的自然奇观，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就是可以帮助像科学家们了解历史上的一些雷暴活动。
1: 哎呦，
0: 哎，我看到图片还挺好看的呢。
1: 好看吗？
0: 闪电石，
1: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就是网上也是一个电视剧啊，里边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就是那个他碰到就是那种沙子，他会变成玻璃
0: 啊，这个
1: 因为有一个案子
0: 破案，
1: 破案了，
0: 哎
1: 哎，然后这个人就这么巧，就这么寸
0: 啊
1: 啊，下雨天的时候呢，他的孩子把自己埋到了这个沙子里边
0: 啊
1: 啊，然后他正在享受着这个哎呀温暖的阳光啊，明媚的太阳，
0: 哎呀
1: 啊，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就下雨了，瓢盆大雨
0: 啊，瓢盆
1: 大啊，然后这个时候啪嚓一道。闪电
0: 啊，咔嚓击中他了，
1: 击中了他，就是这么巧。
0: 哎，
1: 然后呢，这个沙，因为沙子和这个闪电一结合的这个原因，导致啊，他这个就是变成玻璃了嘛。
0: 啊，
1: 然后他这身上就被刺中了
0: 啊，
1: 就非常的痛苦。
0: 啊，
1: 现场的人员马上展开抢救
0: 啊
1: 啊，所以说这是有这么一个案件啊，但是具体是哪个电视剧我忘了。你看电视剧看还是有好处的，
0: 哎，能学到不少的知识，
1: 长知识啊，
0: 长知识，
1: 长知识啊，
0: 哎，这个是其中的这个一个闪电的作用，可以制造玻璃哈。当然这个玻璃呢，它不叫玻璃，叫闪电石哈。
1: 你控制不了闪电啊，主要是你要想拿它造玻璃的话，可是费得劲了，
0: 有点难啊，
1: 对，
0: 有点难，
1: 得天天去哪儿引闪电啊。
0: 再说呢，就是这个闪电可以引发森林大火，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
1: 知道，
0: 知道
1: 这个知道，
0: 因为闪电能够瞬间点燃一些像树木啊、枯草啊等一些植物，会引发大规模的这种森林大火，特别是在干旱的季节，或者是比较干的一些气候下哈。
1: 嗯，
0: 哎，闪电引起的火灾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
1: 是
0: 的，哎，也因为闪电的这个事儿呢，烧毁过成千上万公顷的森林。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提醒大家，下雨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树下避雨。对啊，下雨天尽量不要在树底下去避雨。
0: 这个事儿是真事儿。
1: 对，这个很危险。
0: 对对对。
1: 啊，你就是这个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对吧？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
0: 你跟这个誓言这个事儿是过不去了是吧？就一定要把这个闪电和誓言给它就是联系在一起。
1: 这个不安全，主要是不安全
0: 对对，
1: 树下不能避，电线杆子底下呢也不能避。
0: 是的。
1: 你最好找一个屋里避，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是找一个小饭店了，是不是、啊？麻辣烫店、米线店了啥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可以吃一顿，吃一顿。
0: 我觉得还不如去火锅啥的，涮串这样的店可能更暖和。
1: 这一多雨消费太大。那个麻辣烫的店十多块钱就解决了，你去火锅店躲的一下一两百出去了。
0: 不是，你多找几个朋友啊，一起啊，
1: 那不得我花钱吗？
0: 嗯，
1: 谁张罗的去麻辣烫店躲雨，谁就花这个钱；谁张罗去火锅店躲雨，谁就得花这个钱。我是反正不带张罗的。我不太张罗往火锅店躲的。
0: 你的朋友们还好吗？
1: 我没朋友。已经没有朋友了，
0: 已经没有朋友了哈。
1: 哎，
0: 根据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10%的森林大火都是由于闪电引发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下一个啊，就是雷声可以帮助计算闪电的距离。你知道闪电的时候产生这个雷声，大家都知道先听雷后见闪电。
1: 对 对, 对，
0: 哎不对，先见
1: 闪, 先见闪电
0: 后听 雷,
1: 后听雷，
0: 因为光的这个传播速度比声音更快一些哈。
1: 是，
0: 哎，但是呢这个雷声能够帮你计算闪电和你的距离，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当你看到闪电的时候，你开始数秒，
1: 3、2、1，
0: 直到听到雷声，然后将这个秒数除以3，
1: 嗯，
0: 结果就是雷暴与你的距离。
1: 那如果越算离我越近咋整啊？
0: 不能。哎，比如说你数到的是15秒，
1: 嗯，
0: 哎，说明这个雷暴距离你大概是5公里远这样的一个就是地方。
1: 那挺近呢
0: 啊，
1: 那挺近呢，离我5公里。
0: 5公里，对
1: 啊。这个时候我就
0: 所以说你就下回大家在有这种就是电闪雷鸣的这种天气的时候，你不妨、嗯、哎感受一下哈，用这种公式去算一下。
1: 你等会儿电闪雷鸣不应该想赶紧躲雨吗？
0: 你就不能在屋里边的时候赶上电闪雷鸣吗？就非得这工人你在外边完找地方躲雨吗？
1: 我还嫌我耳朵飞机把里找地方躲雨呢，你让我在这算他离我多少公里？
0: 你就不能就在屋里边，你就没有在家的时候下雨打闪电的时候？
1: 有
0: 是吧？
1: 有。
0: 哎，你就可以计算一下，从看到闪电开始，然后你就掐这个秒，
1: 嗯，
0: 1、2、3、4、5、6、7、8、9、10，哎，多少秒？然后你都除以三，就证明它离你有多少公里远。你要这边唰闪电完，光1秒钟雷声，那这闪电可离你老近了。
1: 你就应该摸着自己的后脑，摸着自己的后背，哎呀，都湿透了。
0: 哎，就别怕，别怕，
1: 这挺吓人呢。
0: 哎，别怕，别怕啊！这个是一个计算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哈。
1: 那在外边的时候记得别算啊，还是赶紧找地方躲雨啊，
0: 上火锅练避雨啊。
1: 哎哎哎
0: 哎，然后呢，这个闪电可能与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
1: 生命起源，
0: 哎，就有可能
1: 啪嚓一道雷，
0: 劈出了我们人类。
1: 怎么说来着，咔嚓一声震天响来了小南当班长、
0: 哎、当班长哈、啊、哎，咱就说这个闪电，你说和生命能有啥关系呢，就是这个和我们

0: 生命起源能有啥关系呢？
1: 谁也不是哪吒，不是雷劈出来的。这个，
0: 但是你别说，真有点关系啊。虽然说现在咱们没就是真正的去论证过它啊、嗯，但是呢，多多少少和我们这个地球的生命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嗯，
0: 就这个闪电，因为科学家推测啊，就是早期地球上的闪电可能将大气当中的氮转化为了氨。而氨的构成就是蛋白质和 DNA 等有机分子的基础成分。
1: 氨，
0: 哎，所以说呢，闪电通过这种方式或许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化学环境。
1: 氨，
0: 听懂了吗？
1: 氨，
0: 有可能真的是就是最早的生命起源的那一颗细胞，嗯，是由于闪电劈中了在这个空气当中的氨，然后慢慢一起就是转化的。
1: 这太复杂了，我的智商现在只能停留在现在的这个16分钟左右，节目进行到1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后面智商就有点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
1: 啊！主要这涉及到了一些什么物理化学什么烂糟的这些。
0: 反正大家都知道这个闪电有可能跟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哎，知道这个闪电的神奇冷知识就行啊。
1: 对对对，
0: 再有那闪电可能会发生在冰雪当中，
1: 冰雪，
0: 虽然说
1: 冰雪，
0: 对，虽然说大部分的闪电可能都会出现在雷雨当中，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发生在冰雪天里边，因为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作为叫做雪暴闪电。
1: 雪暴闪电，
0: 哎
1: 哎，这名听着好啊，
0: 好听是吧？
1: 好听，
0: 哎，它多呢是发生在冬季的暴风雪当中，当这个冰雪当中的水汽和冰晶相互碰撞的时候产生的静电荷就可以形成闪电，而这个雪暴闪电在白雪覆盖的环境当中会显得格外的耀眼。
1: 哎呦呵，
0: 虽然说我从小到大我没见到过，但是确实上网大家能够搜到图片哈，和这个夏季的这种闪电和雨天里边的闪电真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你想想，白茫茫的地，白茫茫的天，是吧？
1: 嗯，
0: 出现一道这个带着白蓝相间的，就像那种就是白雪公主住的那个城堡，
1: 嗯，
0: 不对，不是白雪公主，冰雪奇缘。
1: 嗯
0: 啊，那个公主住那个城堡，那上边那个冰晶的那个颜色，在天上一道一道的，你这得多好看吧？
1: 可不咋的，
0: 哎，雪暴雷电这是啊，
1: 是，
0: 而且火山也能产生雷电，
1: 嗯，
0: 就是火山喷发的时候，炙热的火山灰和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它们会相互摩擦，
1: 嗯，
0: 然后也能产生类似于雷暴的这种闪电，这种现象科学家们称作为叫做火山闪电。
1: 火山闪电，
0: 哎，这些闪电通常是出现在火山喷发的烟雾当中的，
1: 哎呦，
0: 也极其美丽，会形成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
1: 嗯，
0: 科学家认为啊，火山闪电的形成机制与普通的雷暴中的闪电形成的机制是相似的，
1: 嗯，
0: 都是由于这个电荷分离所引起来的。
1: 嗯，
0: 哎，你没看过这种火山闪电吗？
1: 哦，这个，嗯。
0: 震撼，
1: 就感觉好像在动画片里才看得到的这种场景啊，
0: 是不是？就感觉太魔幻了。
1: 这种图片它不像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对对对，
1: 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
0: 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
0: 下一个就是飞机和直升机也会被闪电击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因为飞机和直升机经常在空中飞行，虽然说这个概率不高啊，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他们仍然有可能被闪电击中。事实上经过统计，每架民航飞机大约每年都会遭遇一次闪电。
1: 对，
0: 好在就是咱们现代的这个飞机经过了特殊的设计，能够将这个电流呢导向外壳，从而会保护内部的乘客和电子设备，就避免造成了严重后果哈。大家都知道闪电有的时候总会击中飞机，
1: 是的，
0: 但是没事啊，不用怕啊，咱现在这个技术发达，这飞机一点都不怕闪电啊。
1: 而且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闪电它是无差别攻击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0: 哎，对，
1: 你又看到就是下雨的时候有多少小鸟啪嚓一下就被这个雷电击中了，
0: 哎，
1: 对不对？这种还是非常常见的。
0: 哎，你说小鸟被雷电击中了哈，咱再说说人被雷电击中，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就闪电会每年导致挺多人因为闪电会进行伤亡啊。
1: 网上有个梗说我是被雷的外焦里嫩的，
0: 是的，
1: 还蛮形象的嘞。
0: 哎，但是在这些被雷击中的人当中，除去已死亡的，活着的人，哎，有一些极少数的人会被闪电击中之后，可能会改变大脑。

0: 知道咱以前不也是说过一些冷知识，就是这个电流刺激我们大脑，
1: 对，
0: 真的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你忘了咱不介绍过吗？是吧？
1: 是是是。
0: 那个时候你还说呢，你就不尝试了，对吧？
1: 这个。哎、虽然说有可能，但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你有可能会获得一个特殊技能
0: 啊、
1: 但是风险太大，
0: 也有可能的，关键是你这个只是万分之一，还有万分之九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你导致你不好的事情发生、
1: 有可能你会被雷的外焦里嫩、
0: 对
1: 也有可能你就获得了一项新的技能，但我觉得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吧。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这则故事呢，不仅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雷雨季多发季节，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避雨，同时也提醒各位男性同胞们
0: 尽量少发誓。今天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闪电的这个事儿有了更多的了解哈，虽然说了解起来也不一定有啥用啊，
1: 有用
0: 有用吗？
1: 有用有用，
0: 有用
1: 太有用了
0: 啊！知道避雨和这个少发誓了
1: 啊，对对对。有一句相亲界常用的一个话术，就是这个我这个对怎么说呢，就是对那个就是女方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长啥样都行、而且我这个人比较聪明、下雨知道往家跑
0: 啊，
1: 哎，都是聪明人
0: 啊，
1: 都是聪明人，就你一看就是没少在网上刷段子，是不
0: 是
1: 很少，你很少在网上刷段子。
0: 对呀、我都没听明白。
1: 表现自己聪明的这样一点，以后我要是到相亲市场上，我也这么说。
0: 你怎么说？
1: 我说
0: 我怎么没理解呢？啥意思？
1: 就是说明我聪明。
0: 你
1: 我下雨天知道往家跑，我不是下雨天站在雨里艾灸。
0: 哎呦我天哪！
1: 说明我智商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就是有智商这个
1: 东西。对，有、就下雨天知道往家跑、不在雨里边给自己浇湿了这么个意思。以后我在相亲市场上，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0: 好嘞，
1: 哎，我是一个女孩。以后这个
0: 下雨知道往家跑，
1: 下雨知道往家跑，
0: 或者是上麻辣烫店避雨，坚决不去火锅店，因为贵。你看，
1: 哎，
0: 这不仅你说明你聪明啊，还说明了你会持家过日子呀，
1: 勤俭持家嘛，
0: 对不？
1: 对，多好啊！就是有这个相心仪的这个男孩啊，有相中我这男孩，请致电啊，请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改成相亲节目了，
0: 你活活把一档这个冷知识的节目改成了相亲的节目。
1: 到处都能相亲，没事儿。之前我打车的时候，我都让司机师傅给我介绍对象了。
0: 哎呀，
1: 生活中的幸福那是无处不在呀！就是、
0: 哎呀，
1: 看会不会抓住，老有头脑。
0: 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过亲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0: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啥？还有这事儿？
12: 你知不知道？
1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红豆生南国，
1: 春来发几枝，
0: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啊。
2: 我咋记得是多采撷呢？
0: 爱采谁采谁，
2: 行啊。
0: 主要给大家朗诵这首诗是因为啥呢？就打小啊，咱们就听说过，说红豆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 不只是美容养颜啊，还补血啊，同时呢，还作为相思之物流传在男男女女之间啊。哎，特别是有很多人买那种相思豆，是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非主流时期啊，买那种什么相思豆送给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男孩子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吧唧就给撇了，我伤心好几天呢，有这事儿。哎，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这个红豆它是不是相思豆呢？
2: 是不是相思豆？好像不是吧？
0: 好像它还真不是。哎哎，像咱们平时啊喝的什么红豆汤啊，吃的红豆沙呀，我们都管它叫红豆啊。
2: 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煮粥，咱们煮粥经常家里用的那个红豆啊，就是古代所说的相思豆啊，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这误会大了。
2: 怎么误会的呀？
0: 哎，就是古代的时候，像诗词里，比如说刚才我朗诵的那个，还有传说里边的这个相思豆啊，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豆子啊，它是南方大树上结出来的一种种子，人家有名叫海红豆。
2: 海红啊，
0: 海红熟是不是？海红豆，
2: 海红豆不是很熟，
0: 海红熟，
2: 但海红挺好吃
0: 啊，就海鲜大咖里总出现。
2: 哎
0: 哎，这个也不贵哈，这个海红啊，这个海红啊，
2: 还挺鲜溜。
0: 哎，跑题了啊。哎，它叫海红豆，同时呢也叫孔雀豆啊。
2: 孔雀
0: 也熟。
2: 哎，但是孔雀豆不知道啊。
0: 哎，就我现在我依旧不理解啊，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养孔雀。
2: 哇塞，
0: 是真的养孔雀，但是他不是那种像山庄那种人，就是自己家就纯想养孔雀。完他跟我讲，他说喂孔雀就跟喂鸡一样，就是，
2: 不是可以养吗？可以啊，
0: 应该是可以的，
2: 应该是可以
0: 啊，就包括之前我们家小区里也养孔雀，
2: 我的
0: 啊，就是观赏类的那种孔雀，像很多农家乐里面人家也是养孔雀的，
2: 是是是，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别吓唬我啊。哎，
2: 他养孔雀啊，
0: 这个
2: 喂孔雀跟喂鸡一样，
0: 对，我之前对这个孔雀特别的有滤镜，我觉得它长得就是特别漂亮，
2: 贼美。
0: 对，后来我发现喂鸡了，就像喂鸡一样了，以后我这个滤镜一下就
2: 碎了。
0: 哎呀，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所谓的这个孔雀豆和相思豆呢，它是长在岭南一带啊，是高高的乔木啊。春天呢抽枝条开花，秋天呢豆荚裂开，然后掉出一颗颗豆子，通红发亮，形状呢还略微带一点点心形。哎呀，好浪漫！
2: 我的天哪！
0: 哎，摸上去硬邦邦的，就像小红宝石一样，放在那里呢，多年都不会褪色啊。而我们市场买到的用来煮粥的、做甜品的那个红豆啊，是草本庄稼，叫赤小豆。哎，可以吃，无毒。时间久了呢，老百姓这个叫法就给叫混了啊。两种呢都叫红豆，且呢就是慢慢的就把这个相思的寓意啊也安在了使用的红豆上面了
2: 啊。
0: 差点叫成猴豆了。哎，关于这个相思豆啊，有一个非常凄美的小故事啊，今天讲给大家听啊。说相传啊，
2: 哎，你在讲故事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哎，
2: 这个相思豆啊，它是含有剧毒的。
0: 是的，
2: 你别看它是代表着相思，但是它是有毒的。
0: 果然，爱情都是有毒的。
2: 哎，误食是会被中毒的。
0: 是的，
2: 而且会危及生命的。
0: 是的，
2: 哎，所以说这相思豆可不相不相思豆，
0: 相思豆啊，
2: 可不行，吃进肚子呀。
0: 你这咋想谁给想？饿了，吃出相思肚来了，
2: 可不能就是给吃进肚子里边啊。
0: 是的
2: 啊，但是它这个叶子啊是可以饮凉茶的
0: 哦，
2: 就是可以泡茶喝的。
0: 好的，特别严谨，我发现。
2: 哎呦我天哪，
0: 太严谨了，
2: 吓死我了，它有毒。
0: 小的时候谁买过这玩意儿？但是好像一般在景点买的都是赤小豆，你不未必能买得到真的啊。来给大家讲这个凄美的小故事啊。
2: 好，
0: 说相传啊，汉代南方有一对夫妻。啊，这个夫妻俩是十分的恩爱啊，
2: 哎呀，
0: 老好了，
2: 你浓我浓，
0: 郎情妾意啊。
2: 哎呀，
0: 后来呀，突然有那么一天，这个就打仗了，
2: 妈呀、
0: 啊、战事爆发了，
2: 吵架了、哦、啊打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啊，那个打仗啊，
0: 小跳怎么两个人关系好好的怎么还干仗呢，
2: 谁到了你说、啊、你一说打仗我说因为啥呢，这是
0: 国家发生了战争
2: 啊，
0: 啊丈夫呢就被强行征召去这个边关打仗去了
2: 啊，
0: 啊于是呢就告别妻子远赴战场。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妻子还能够收到只言片语的这个书信啊，可是日子一天天就过去了，这个消息慢慢就断了、
2: 哦、
0: 同乡出征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唯独不见她的倒霉丈夫，唯独不见她的丈夫
2: 哎呀
0: 哎呀，唯独不见她的爱夫啊、
2: 嗯、哎哎呀，这称呼爱夫，
0: 哎她的爱夫、嗯、她那的男人，
2: 哎呀我
0: 啊就觉得
2: 这个不像是爱的男人啊，
0: 怎么了，
2: 像爱的动物人家都是爱居是吧、
0: 啊、爱犬
2: 爱犬
0: 啊，这爱夫，
2: 这爱夫可还行，
0: 我爱抚一下他
2: 啊
0: 哎，然后呢这个妻子啊就非常的轴啊，也不算轴，就是不肯放弃，
2: 那指定的
0: 等了那么
2: 你俩感情好啊，
0: 对对对，爱夫嘛，
2: 主要是感情好
0: 哎，然后呢就每天天刚亮啊，这个妻子啊就跑到村口的那棵大树底下。
2: 你这是望夫石的故事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相思豆的故事
2: 啊相思豆的啊，
0: 哎相思豆的故事啊，就靠着这个树干啊朝着北方就不停地眺望、
2: 嗯、眺望，
0: 从清晨等到日落
2: 啊、嗯、
0: 日日如此，
2: 哎呀
0: 刮风下雨不肯离去，
2: 刮风下雨早知道、请听天气预报
0: 等会儿这个不建议大家模仿、
2: 啊
0: 因为下雨天不要在树下躲雨啊，刮风下雨这妻子呢也不肯回去啊、
2: 嗯、
0: 一边等完了还一边哭啊、
2: 嗯、
0: 就盼望着自己的爱夫早日踏回故土
2: 啊，
0: 我等着你飞来
2: 啊飞来呀，是飞
0: 回来呀，
2: 回来呀，
0: 等着你回来啊
2: 啊！
0: 这年复一年呢，这眼泪都流干了。
2: 哎呦天哪，喝水补补啊！
0: 你要上小黄车了是吗？补点水呀，脉动回来呀！哎，于是呢，这位妻子她就悲伤过度，眼泪里就眼里流出一滴一滴的血泪啊，
2: 嗯，血泪，
0: 血泪，一滴一滴的
2: 血泪。
0: 就砸进了树下的泥土里边，
2: 哎呦我
0: 最后这位女子啊
2: 啊
0: 她哭死了
2: 哎呦我天哪，
0: 推惨了
2: 哭死的吗，
0: 可能吧，也有可能是在树下下雨天站久了什么
2: 就不补水吗
0: 她不脉动回来是吗，不吃点士力架补充点吗，
2: 伤心过度 啊伤心过度，
0: 积劳成疾
2: 啊
0: 啊，相思过度，
2: 哎相思过度，这个词用得好、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太想一个人了、
2: 啊
0: 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平时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2: 别想别人，主要是别想别人、
0: 哎就吃就喝啊这个别想别人，男女的都别想容易积劳成疾啊。于是啊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春天呢，这棵树它就重新开花了
2: 啊，
0: 就结出了豆荚，哎等这个豆荚一裂开就掉出了一颗颗鲜红似血的种子
2: 啊
0: 啊，当地人就说呀，说这一颗颗的这个红豆子
2: 像极了他的血泪，
0: 哎就是这个女子啊她的思念和这个 血泪
2: 行
0: 啊幻化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产物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相思豆啊，这个树呢也叫相思树
2: 啊、哦、原来这相思豆是这么来的呀、
0: 虽然大家呀肯定也都猜到这个故事的结局了因为毕竟神话故事嘛
2: 都是这样的开头和这样的结尾，
0: 对对对对对啊，于是呢这个故事就越传越广啊，真正把这个相思豆的这个名号彻底传遍全中国的，完全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朗诵的
2: 那首诗
0: 《
2: 红豆生南国》
0: 谁写的，

0: 新李清谁呀、啊、是李清照啊，
1: 王维呀、啊、
0: 王维写的呀，
1: 王维呀、啊、大诗人王维呀、
0: 啊、
1: 哎，他写的这首诗啊叫做相思啊，
0: 啊
1: 红豆生南国，
0: 王维、
1: 啊、春来发几枝，
0: 红豆哪个朝代的，
1: 唐朝的呀，
0: 啊唐王维，
1: 唐王维，
0: 哎背诗就得这么背，
1: 对
0: 从头背
1: 像这种四句的诗我从来我都不紧张，
0: 我跟你
1: 总共就四句，
0: 我跟你说哈、
1: 嗯、
0: 就是背诗有的时候真不难、
1: 嗯、
0: 难的是背诗名和作者，
1: 对你有可能安不到一堆去，
0: 而且你这唐宋八大家们写了太多的名诗，
1: 东北人不应该是唐宋八大家吗
0: 你知道就是太多的名诗都是他们写的，
1: 是
0: 一会儿李白一会儿杜甫一会儿王维、
1: 嗯、
0: 哎，就他们几个，你今年好不容易这两首背下来，明年背不住还有，就
1: 是
0: 就总混，
1: 现在不会再有了吧，
0: 现在
1: 不更新了，他们最近他们最近不更新了，你说断更了，
0: 主要是在咱这咱不更了
1: 啊，咱不更了，不更了，
0: 咱不学了，
1: 哎是的啊。那么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诗啊，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首诗最开始的时候是王维写给他的好朋友的
0: 啊，
1: 啊写给他好朋友叫做李龟年的
0: 啊，这人听着也熟，
1: 怎么的呢，
0: 这是在好多的这个诗中
1: ins
0: 我倒不认识
1: 不，
0: 但是在很多的诗中就是出现过有人和他有一些交集，相互送的诗啥的，听过这个名
1: 啊，这个王维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好啊、
0: 嗯、
1: 于是写一首诗主要是为了表达朋友之间的惦念啊，但是这首诗，
0: 这首诗原来写的是友情啊，
1: 友情啊，
0: 哎呀
1: 哎，想朋友都想哭了，那叫想的呢啊，这但是这首诗它绝对不是写爱情的，可是后世的老百姓呢主要是被这个血泪的传说打动了，于是慢慢的呢就把这个红豆更多当成恋人之间的这个信物了，
0: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只要彼此惦念都行，
1: 对对，
0: 都可以用相思之情，
1: 不局限、嗯、不局限于这个友情或者是爱情、啊、
0: 对，
1: 我觉得相思豆谁说非得是爱情呢，对不对，
0: 就是
1: 对不对，你看我哪天我相思你
0: 你别相思我，我怎么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呢，
1: 我思你我思念你
0: 哎呀
1: 咱俩谈不上思念，
0: 想念可以吧、
1: 就是、我俩是啥样呢，就是比如说像安琪今天胖了十斤瘦了十斤，我可能第二天我都未必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俩天天见，
0: 嗯对，
1: 主要是没招主要是没招，我俩天天见啊。那么这个古人他拿相思豆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古代交通很不方便嘛，对不对，像亲人啊爱人啊可能一别就好几年见不着面啊、
0: 嗯、
1: 于是呢这些年轻人啊就会去捡海红豆，然后穿成手串或者是挂坠，离别的时候呢就送给对方让他揣在身上，就代表着人虽然分离，我的思念却时时刻刻陪伴着你， oh baby
0: 挺浪漫哈，
1: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一种就是古时候特别浪漫的玩法，就是把小小的红豆啊镶嵌进骨头做的骰子里边啊，放在这个里边，那个时候还有一首绝美的诗句叫做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0: 啊、
1: 意思就是思念已经钻进了骨头里边，怎么样也挥之不去了，
0: 哎呀，
1: 后来呢在红楼梦里边也写过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啊，也是借用这个典故诉说着爱而不得的愁苦啊。
0: 啊
1: 啊，但是呢也是再次跟大家把刚才安琪说的知识点呢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海红豆，也就是诗词当中所说的这个相思豆，它是树上结的，通红，质地坚硬，可以做手串饰品，但是它不能吃，
0: 不能吃啊，朋友们，有毒，
1: 它还有毒素啊，只可以把玩欣赏，千万不要误食酒醉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相思子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一半红一半黑，长得跟这个相思豆差不多啊，它的毒性更强、
0: 嗯、
1: 千万不要入口，
0: 都黑了、
1: 啊、
0: 那可老吓人了，
1: 哎，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咱吃点赤小豆呢，咱就是说啊，反正他俩长得也挺像的、啊、
0: 吃点咱正常的红豆，
1: 哎，家里边如果有孩子的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了啊，
0: 嗯，
1: 哎，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主要还是以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咱们的安全啊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大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
12: 线索迷雾绕啊绕，
13: 众人齐把智慧烧，
14: 别怕挑战吓一跳，
13: 嘿，
7: 来这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那是今天有没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呀？
1: 我这个还行吧，试试吧。
0: 行，
1: 看看是简单还是难啊。
0: 哎呀，
1: 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房间里有一把带血的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还有一具尸体。邻居以为发生了凶杀案，报了警，可警察查完之后却说，这从来没发生过流血事件呢，为什么？
0: 呀哈，这个房间里不是都是血吗？有一把带血的刀，
1: 哎，
0: 有一浑身是血的女人，咱俩今天就跟血的搁这干上了，是吗？
1: 那你瞧不瞧？
0: 我俩刚刚还在研究这个血和血
1: 这个字儿的读音
0: 的读音，然后结果就是
1: 这个海龟汤就是
0: 海龟汤就这个，咱俩得稍微这个表现一下咱俩主持人的素养，是不是？稍微严谨一点。
1: 行，
0: 这个那咱就是说，这个刀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刀上的血不是。
0: 女人身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不是。
0: 这个故事除了这女人以外还有别的人吗？
1: 现在跟你说的是都有谁？
0: 一个女人，
1: 一
0: 把刀，
1: 一把刀，
0: 一个警察，
1: 还有
0: 邻居，
1: 还有一具尸体
0: 啊，还有一具尸体
1: 啊，还有邻居，没
0: 了。就是，那也就是说，故事里只有这三个人和这一把刀呗？
1: 是。
0: 邻居是不是以为这个屋子里发生凶杀案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尸体他是被这个女人杀害的吗？
1: 不是。
0: 他是自杀的吗？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嗯，
0: 这个尸体是莫名其妙来到这个空间的吗？
1: 那指定不是莫名其妙，但是他就是他的死因无所谓。
0: 那他和这个女人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上人家去死去了。多冒昧呀！
1: 你这想法真的是，
0: 他很冒昧呀，我觉得
1: 冒昧哈，
0: 我接受不了啊，我接受不了这个啊。那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啊。那这个女人，那这把带血的这个刀，这个刀上面不是血是吧？
1: 对，不是。
0: 红色的是什么？是颜料吗？
1: 是，
0: 红色的颜料。
1: 是。
0: 他俩是不是在玩一个什么游戏呀？
1: 不是。
0: 或者演一出什么戏呀？
1: 不是。
0: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出现颜料的这个刀呢？
1: 嗯，

0: 个刀是凶器吗？
1: 不是。
0: 这个刀是不是比如说等一下，这个死者的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这个女生的职业重要吗？
1: 重要。
0: 女人的职业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女人的职业是教师、医生或者是警察吗？
1: 都不是。
0: 这女人是个主持人吗？
1: 指定不是啊。
0: 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指定不是啊。
0: 不是啊。那这个女人她是做特殊职业的吗？
1: 是，我觉得有挺特殊的。
0: 跟医院有关吗？
1: 有一点关系。
0: 跟殡仪馆有关吗？
1: 有关系。
0: 她是一位化妆师吗？
1: 是的。
0: 啊，
1: 嘿嘿。基本上就是猜对了啊。然后来公布一下汤底儿 啊。这看上去像是命案现场，但是其实不是。这房间也不是住宅，而是殡仪馆里的遗体修复室。所谓的浑身是血呢，实际上是为死者做遗体修复的颜料。
0: 哎，
1: 然后新来的保洁，也就是这个汤面里边的
0: 邻居，
1: 以为这里发生了凶杀案，慌忙报了警。但是警察到现场之后确认尸体并非是刚死，现场没有打斗和喷溅痕迹，红色的物质也不是血，所以这里呢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
0: 哦，
1: 哎，就是这么个事儿了啊。
0: 明白了。那么
1: 此故事纯属虚构。
0: 是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0: 是的。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老爸给小明打电话说，你妈想你了，一会儿啊你给你妈打个电话。小明立马给老妈打了电话问，咋的了妈，我听我爸说你想我了。老妈急忙说道，啊你别提你爸，我在家对面这麻将室玩麻将呢，先不和你聊了啊。挂掉电话之后，小明又给老爸打电话说，那玩意儿我妈在对面麻将室打麻将呢，哪想我了呀。啊、哦、我知道了啊。儿子跟铁蛋儿说，
4: 爸爸我们家有鬼。
0: 你听谁说的呀？
4: 我们家的保姆说的。
0: 哎快跑啊。
4: 为什么？
0: 我们家呀没有保姆。老爸养了一盆仙人球，长势特别好。小明就问老爸说，爸这什么品种啊，叫什么名字啊？
5: 你笨呐，这都不知道，这叫刺儿头呗。
0: 去超市溜达，一个小孩问他的爸爸，
4: 爸爸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他的爸爸很骄傲地说，有责任，敢担当，顾家，爱孩子。小孩愣了半天说，
4: 你是在说我妈妈吗？

0: 寝室里，二哥问我们说：“你们认为陆地上最厉害的动物是什么？”我说：“应该是大象吧，别看它吃草，但是它有巨大的杀伤力啊。”四哥说：“是老虎吧，山中之王，多厉害呀。”三哥说：“
1: 我认为是鳄鱼，在水边潜伏，谁也干不过它。”
0: 二哥淡淡一笑说：“都不对，是斑马，那可是黑道白道集于一身，两个道都能走，谁惹他他踢谁，多厉害呀。”
2: 女朋友昨天刚刚过完她的18岁生日，当天晚上她对我说：“你看，现在我也是成年人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点成年人都能做的事情呢？”
3: 我特别兴奋地说：“
2: 做些什么事儿啊？”然后女朋友把我领到附近的网吧去通宵，还说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在网吧玩了。
0: 今年股市的形势一片大好，我对姐姐说：“姐，我攒了点私房钱，现在股市不错，我想投到股市里赚点钱，你看咋样？”姐姐说：“
4: 老弟呀，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你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了200块钱，还是先留着吧。”

0: 爸爸，假如有人拿10万块钱买我，你会把我卖了吗？
1: 哎呀，儿啊，我怎么可能舍得呢？
0: 那假如给100万呢？
1: 100万，不管多少钱呐，我怎么可能舍得呢？除非，
0: 爸爸，你真是太好了，你除非什么？
1: 除非把你老妈也带去。
0: 为什么呀？
1: 嘿，这小子这脑瓜子，有你老妈在，不管你卖了多少钱，有我1毛钱关系吗？
0: 真是要命，我媳妇儿烫个头啊，花了500块。
1: 这有什么呀？我媳妇儿烫个头花了10000多。扯淡了啊，能不能好好的聊天？在哪儿烫的这么贵？开水房，现在啊还在医院呢。
2: 气死我了，我要报警。
1: 同志，不要着急，你慢慢说啊。
2: 我能不急吗？
3: 你听说了没有，支付宝有漏洞啊，掌握熟人信息就可以得到他的密码。
1: 听说了，怎么了？
3: 我的支付宝密码被一个熟人破解，并且把我里面3万块钱挥霍一空。请问民警，你能把我找回来吗？
1: 可以，你告诉我你那个熟人是谁啊？
3: 我不敢说，我怕报复。
1: 有我们呢，有法律呢，你怕什么？说吧，那人是谁？
3: 我老婆张翠花。
1: 滚。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老师通知铁蛋儿上午10点开家长会，铁蛋儿打开衣柜门问儿子：“哎呀，我这穿哪件去开家长会呢？啊，那个我得穿体面点啊，爸不能给你丢人呢。”儿子怯怯地说：“
5: 爸，你以为我在学校还有脸吗？”
4: 嗯。一天呢，铁蛋儿子嬉笑着问铁蛋儿说：“爸爸，你和我妈妈谈恋爱的时候是谁主动追的谁呀？”铁蛋儿引经据典地说：“宝贝儿啊，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吗？”儿子点点头回答：“知道。我和你妈妈谈恋爱的时候啊，我呀就是那棵树，你妈妈呢就是那只兔子。这回你明白谁主动追的谁了吧？”儿子若有所悟地点着头，忽然眉头一皱，焦虑惶惑地问道：“可是那只兔子最后被一位农民得到了，难道你不是我亲爸爸？”还记得铁蛋儿子1岁多的那时候，有一次啊，铁蛋上班就接到了铁蛋媳妇的电话：“老公，咱儿子会叫爸爸了。”“啥？我不在，他管谁叫爸爸呀？”

0: 哥们儿，你知道吗？有些女孩子看起来就像是水墨画，静女奇书，志韵自出，而有些女孩子呢，看着就像水彩画，梨花素雨，梅蕊香魂。还有一些女孩子看着就像是油彩画，冰玉若美，胭脂莫艳。
1: 哎呀，看你说的，那你看看我姐像是哪一幅画。你姐呀，你姐那是三种都不属于，她那是属于胡写乱画。
2: 阿姨，你吃什么呢？
3: 瓜子儿啊。
2: 哦，这瓜子儿好吃吗？
3: 好吃啊。
2: 骗人，好吃你为什么还一边吃一边吐呢？老公，我温柔吗？
0: 温柔，非常温柔，谁敢说你不温柔啊？
2: 那你说说我是怎么个温柔法呢？
0: 你看啊，老婆，你揍我的时候从来都没用过棍子，把我跪搓衣板都没超过三个小时，而且经常用家务劳动来锻炼我，每次都把你不舍得吃的剩饭赏给我，可见你对我多好多温柔啊。老婆笑了笑表示满意了，她终于松开了她揪着我耳朵的手。

0: 弟呀，跟着师傅学武多年，终于小有所成。徒弟要求要下山，师傅语重心长地说：
1: 徒儿啊，想要下山，为师要考验你啊，给你一把斧头，如果你能在3天之内把3角柴房装满，你呀就可以下山了。
0: 徒弟一听高兴了，接过斧子去砍柴去了。在一旁的师娘就问
2: 他：爹呀，你让小虎去砍柴是考验他哪方面的功力呀？
0: 师傅慢悠悠地说道：
1: 哎，马上过冬了，我怕这小子下山以后这我们没柴手，考验啥呀。
3: 我呀，平常没啥事儿，就愿意在家门口房前屋后的种点花花草草，陶冶情操嘛。这天呢，我就在我们家呢种了几棵冬菊，这几天这花开了。昨天我下班回家，发现这菊花啊被人摘了好几朵，这家给我气的，爱花之人我能忍吗？我破口大骂：
4: 哪个龟儿子摘的啊？你爹是怎么教你的？
3: 正骂着呢，我儿子噔噔噔跑出来了：
2: 爸爸爸爸，你别骂了，回家吧。
4: 怎么的？
2: 我摘的。
3: 没招啊，自己的儿子忍了吧。今天下班我又发现有人摘了我的菊花，我把儿子叫出来问他是他干的吗？儿子摇头，我又要骂街了：
4: 啊，哪个王八蛋手贱这么缺德，生个儿子没皮儿啊。
3: 这时啊，我老爸出来追着我就打呀，边打边骂：
5: 小兔崽子，老子嗓子疼，摘你几朵花泡水喝，怎么的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种这菊花了。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天呢，铁蛋儿啊跟他的儿子一起吃饺子，铁蛋儿说：哎，儿子，你要不要来点醋啊？
7: 我不吃醋。
6: 为啥呀？只见小家伙天真的说：
7: 你不是曾经告诉过我男人不能吃醋吗？
6: 铁蛋儿小时候啊，班上有个小伙伴的爸妈离婚了，两边的大人呢都挺心疼他，就给他呀买了好多好多的玩具、衣服还有零食，看着就让人眼红。终于铁蛋忍不住跟他的爸妈说：
7: 要不你们也离吧。
6: 后来呀，铁蛋的爸妈冒着计划生育被单位开除的风险，生了铁蛋的弟弟。他们说呀，总感觉这铁蛋儿靠不住。铁蛋儿问儿子：儿子，你有偶像吗？
7: 有啊，蝙蝠侠。
6: 一个白天都不敢出来的怂货也配当偶像吗？
7: 我的偶像是超人。
6: 一个连裤衩都穿错、生活不能自理的青年有什么前途？
7: 那我的偶像是绿巨人。
6: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被绿了那还满世界的跑，那丢不丢人呢？
7: 爸爸，什么叫被绿了呀？

0: 二郎神呐，看这个哮天犬比较寂寞，想给他介绍一个母狗作伴。二郎神指着藏獒的画像问：“哮天，这条狗怎么样？”“
1: 藏獒啊，不要不要，太凶了，我打不过他，结婚以后肯定没好日子过。”
0: 二郎神又指了另一幅画说道：“那这条呢？”“
1: 京斑啊，可别介，就他长那小巧玲珑那样子，不知道还以为我欺负小孩呢。不要不要。”“
0: 这条可好啊？”“
1: 沙皮，大哥你开玩笑呢吧。啊，二郎哥，你看他那满脸褶子，看年龄比我奶奶还老呢。
0: 人家好歹是吃狗粮的，你一个脑残的家伙，有条母狗愿意跟着你就不错了。”小明拿着试卷哭着走进了老师办公室，见到老师之后，小明就问：“
2: 老师，你为什么给我的卷子打零分？”“
3: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你这卷子60%都是抄袭别人的。”“
2: 抄袭怎么了？国家规定创新发明雷同内容只要控制在70%以下就可以申请专利了，我才抄着60%，凭啥给我打零分啊？”
0: 我媳妇儿今天也不知道抽什么风，一进屋就对我喊：“老公，我要买别墅。”人家，哎呦我的妈呀，老婆你疯了，那别墅好几百万，就我们那能买得起吗？那就买辆宝马，那宝马它也得几十万呐，我们以后不过日子了。这个不答应，那个你也不答应，你是个男人吗？老婆你这要求太高了，我怎么答应啊？你提点切合实际的要求，那我肯定能答应啊。行，那我提一个小要求。
4: 成，你提。
3: 我呀看中了一款包，5000块，这个要求不高吧？
4: 我去，全是套路。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时候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2: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柔。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呢也是看咱们的听众啊，哎，问辽源小伙说多钱一张票，刚下线我还没坐过呢，你等我做，你们你也太着急了。我就看到现在应该现在是在试运行当中啊，具体现在是收费呀、啊、或者是说多少钱呢，这个我还真的不清楚。一般来讲的话，我得是了解明白了，或者说我自己做了我才能跟你说，我不能说这个东西现在你上去吧，你到你要说我没带钱的话，那你可能还人还给你撵下来呢，是不是、
0: 就是不知道、
1: 哎、
0: 我们也没做过呢。
1: 我现在也只是看到有这么个事儿、
0: 啊、对，这个确实现在网上也确实有这个小火车的这个视频哈，
1: 对，
0: 看着真不
1: 号
0: 真挺不错的啊。
1: 你要是有这想法，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做，做你过来告诉我们也行，是不是？
0: 对。
1: 你像我们俩这种孤陋寡闻的，你一般来讲呢，你看像这种这个情况的话，一般都得是你们来告诉我们。我们俩热闹地方是不会先去的，
0: 不太往那边走啊、
1: 嗯，
0: 这个没太了解。
1: 对，而且呢，现在已经是过了我们比较好信的那个年龄了，有点什么好奇的东西，第一时间来去。这个到现场来去这个领略一番呢，或者是感受一番呢，现在好像咱俩都没有那个想法，是吗？
0: 分什么事儿啊？
1: 他说小火车的事儿啊，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建材道口啊，咱们之前不是来进行改造吗、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已经是完工了，而且呢是正式的开通了。这个路段呢现在比以前不仅宽了、
0: 嗯、
1: 而且呢也是你看之前的时候呢，相信啊以前总在那个地方生活活的能够感觉到说建材道口这些年这个路况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出行艰难。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土道，然后呢后来修柏油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因为下边是陈县区嘛，它经常性的翻江，就是最难走的那段路就是建材道口的那一段，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这路况非常不好走。到后来呢也是经过几次维修，每年对那个地方也维修也没有办法，到最后呢是在这之前咱们就改成了用这个青砖来去铺地的这样的这种方式、
0: 嗯、对，确实也铺了好多年。
1: 对、嗯、但是咱们这一次啊，你要走到那儿的时候你能够去看得到啊，它这回呢又是咱们的这个柏油沥青铺的道，但是因为结合了咱们这些年路段的这个沉降数据啊，还有说路面的路基的一个稳定基数啊都已经做好了、
0: 嗯、
1: 并且把它这个排水管网什么的都重新优化了，所以经过了专家的现场研判吧，针对性的改造了方案，所以现在咱们在开车走那个路段的话就不会说有这个你是青砖呐、啊、或者说以前翻江路面呐、啊、那种反正是这个走这一次路段相当于坐一次过山车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对，而且这个路段也设置了红绿灯，
1: 对、
0: 啊、这个也是为了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啊、
1: 嗯，你要知道不，红绿灯来讲它不是复杂了，因为以前为什么在那个路段没法给你设红绿灯，因为它那个路的话你到那儿你也开不快，
0: 确实
1: 你
0: 坑坑包包，
1: 对，你所以
0: 走不快、啊、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前面又有火车道，然后呢它还是一个三岔的路口，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也没有办法给你来去设红绿灯，但是现在咱们路况好了之后了，如果这个地方他不设红绿灯，就这三岔路口再加上前面这火车道，尤其咱们的清远号还要从这个火车道走，那不设红绿灯的话 就难走了。
0: 对啊，如果说路好走，大家开的可能就不由自主的就越来越快。
1: 对
0: 啊，这可能就有一些安全隐患存在啊。所以说有红绿灯，虽然说有的时候咱们得等灯，但是你更加安全了啊。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来讲，但是既然路修好了，你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是必须得有的，包括咱们的行人的通行的斑马线呢，以及说呢，就是之前咱们跟大家说的公交站点什么的，它可能都会重新来进行设置和配套啊。
0: 对啊。而且呢，也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其实我们也以前聊过这个事儿，咱们东北的这气候条件比较特殊，所以说呢，有一些路啊，它可能说在别的城市南方，可能说它能经历十年不坏，那在咱东北，可能这个时间就要缩短
1: 啊
0: 这种情况，其实，在咱们东北的城市，你各个城市都会遇到，可能说这路刚修没几年，你看这块就有问题，那块有问题啊，好多人都问过这个事儿，为什么不能？就一下就把这个路修完之后，这永远都不坏吗？其实挺难的，这个我也了解过，也询问过相关的这个所谓的专家啊，也了解过一些事儿。专家给我的答复是啥呢？确实有那样的材料，有那样的路，但是成本很高。
1: 那是咱们是应该是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好像是动不了的啊。
0: 对对对，对我们城市来说有点不太现实哈。
1: 对。我看咱们听众问说省运会什么时候召开，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了，省运会在9月8号的时候呢正式的来举行咱们的开幕式啊，就是会举行开幕式。而且据我所知呢，咱省运会的它的开幕仪式的话，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到这个咱们的体育场里面来去进行观看，一个是它是应该是要求有这个线上报名的，或者是实名制的，或者是说单位推荐的。所以说呢，这个来讲的话，我之前不是告诉过大家咱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嘛，你可以上里边来去进行了解啊。门票在哪里发？谁给你发门票啊？咱有听众现在在我们线上问吴明哥，问门票在哪儿发？我没听说要发门票，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这个的话呢，不是说谁都所有人都能去，你要都能去的话，我相信可能在六安市的话，大多数人都得想去看一看。所以说呢，作为咱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盛世来讲的话，也是从安保啊，从各个方面来讲，它一定是会有一些门槛和要求的。所以去咱们的这个省运会的这个。

0: 一个公众号当中来去看怎么来去报名领门票在哪儿。没有领门票的，我也没跟你说我啥时候说过要发门票啊，我只是说说现在的话啊，对于我知道的是现在呢就是有这种是可以在线上来去进行申请进行报名，但是说能不能通过你可能得看咱们相关那些组委会的啊。公众号叫啥名？公众号的话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来去说过呀，哎呦我还得再给你找一下，就是之前的时候都说过了，现在又都重回来又找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得到了啊。我现在应该有点找不到了。银河天然气啥时候给气儿？你都安完了吗？你都安完了吗？银河的天然气都安完了吗？所有的都安完了。你现在看，可能说你家那栋楼安完了，但是呢，就是别的楼还有。我听我说完呗，你别说安完了啊。现在呢，它是什么呢？即使说你小区里边现在所有就是能安的都已经安完了，它也得进行一个二次回查。二次回查当中，曾经有一些就是设施不达标的，现在重新整改的，人在重新进行穿管。你所有管路都安完了，然后呢表已经叫完了之后了，你就等待通知就行了。一般来讲呢，它会统一的时间来去给你通气儿，不能说这个完事了之后了我就给你通气儿了，那不可能啊。
1: 就是都安完了，这个大概也就一个月之内基本就能通上气儿了啊。这是这么一个事，前提是你得说是都安完了。
0: 对，你光说、
1: 啊、
0: 你光说安完了，
1: 咱家可能安完了，别人家可能没安完。
0: 因为之前的话咱们第一次来去接管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进行排查你的这个室内来讲的话，哎，有没有说这个安全隐患，符不符合标准。
1: 嗯，
0: 我着急贴大饼子，那我没招了。你着急贴大饼子，那你就是说不供气儿的话，你就不吃饭了呗，是这意思不？不给气儿的，不给这个天然气，不给一天不给，你一天不吃饭呗？那你这话唠的，我就真的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给你接了。咱们听众来问的那个省运会的那个啊，我看看，我给你找一下公众号，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啊。你这头一次听说，那你关键是之前我们说的啊，你是也是没有来去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1: 嗯，这也正常啊，我们是广播节目，可能说这边说您就没听到啊。如果说这个有一些信息想知道，也可以像咱们听众一样在线上打字来跟我们进行咨询啊。当然打电话也行，只要说我们节目在直播，您可以选择打电话或者线上打字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76161666，还有一部呢是04376161999。哎，如果说这事儿呢比较复杂一些，三两句我说不明白，打字比较费劲，那您就打电话啊，这样咱们交流起来肯定是更加方便一些的啊。这边让白羊找一找啊，这是之前得有挺长时间一段的这个信息了，是不是？
0: 对，因为他这个呢线上的，当时呢说的是线上的这个火炬传递他开通的官方公众号参与互动，然后呢具体的这个公众号啊，他还真的是我看了一下，还真的是没有发，我来去搜一下吧，我看看咱们的这个微信上面这个公众号我能不能找到啊。我是能找到的话，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也没有确定说他这个公众号的这个内容啊，或者是这个情况。
1: 确实这个之前也没听说领票这个事儿啊，
0: 没有，一直没有领票的这个事儿啊。就我刚才也说了，不是这个票它不是领的，因为我现在听说的啊是什么呢，是现在在统计相关的一些单位和部门的，然后呢人员参与的人员，而且他还有相关的一些年龄啊，还有说很多的一些要求。
1: 嗯，好吧，看一下啊，咱们听众又说了，辽源发布有个火炬接力啊，那个应该是已经过去了，
0: 那是到9月7号
1: 啊，已经过去，已经完事了。
0: 对，我不知道，就是说他现在还有没有其他别的这个一些
1: 一些什么
0: 要求，或者是说一些能够参与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程序什么的啊。
1: 嗯，我是没听说啊，你这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吧哈。
0: 对，我看的啊，哎呀，他这个 火炬传递的还是在咱们燎原发布的公众号当中，是小程序来去进入的。

0: 是这个火炬传递，是在咱们燎原发布的服务当中可以去传递。我不知道，正好说我们现在是有的，我也去看一下在燎原发布的这个服务当中，看看他现在有没有关于票务的一些内容。因为到现在为止，官方的也好啊，还是说咱们的这个其他别的这个方面来讲，我还是真的没有听到说关于票务的这样的这个情况。你看，确实在燎原发布上，在服务那儿有一个火炬传递。
1: 这火炬传递已经这个完事儿了。
0: 对，火炬传递它到9月7号，它到9月7号线上的火炬传递。这是线上的火炬传递，没有票务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说票务的这个情况呢，是我听说一些单位现在呢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些统计，但是并没有对外的就是票务的这个领取啊，以及说呢让咱们所有人去参加的这样的这个信号，这个我也没有听说啊。所以就是说你说门票在哪儿发或者是在哪儿领，这个没有信儿，没有说让所有人都能去参与，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太可能。因为从咱们的安全角度上来讲呢，这好像是做不到啊。三说高铁快点建呢，那是我说的算的吗？就是咱能不能说一些我们现在能给你去反映或者能给你去解决的问题呢？
1: 这是大家都有这个期盼啊，都想快一点。
0: 对，
1: 但有些事儿你这着急也没用啊。
0: 这个真的不是说你说让我们说，我们就跟人家说快点建，他就能快点建。就像你说这给气儿这个事儿，你说我这边着急贴大饼的，你快点给气儿，你让我们去帮你说一下。我这话说了，人家也得问我咋的，你没有这气儿你吃不上饭呢。所以就是说呢，咱们要提一些问题的时候，最起码应该是靠谱的。你像你说问一下，就是说哎，我这边已经安装完了，大概什么时候能通气儿，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是吧，我们也可以给你解答。但是你后边的这些问题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你可能是说就是想跟我们闲唠一下，或者说没事想跟我们开个玩笑啊。
1: 闲唠嗑，这不是啥这个提的问题啊。你要说闲聊，哎，这没问题啊，咱就是感叹一下啊，快点建。
0: 对
1: 啊，
0: 但是你别把这个东西都强加到我们身上。这个事儿你快点的，你给我追一追这个高铁啥时候建。那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挺不好听的，高铁咱燎原市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高铁，有没有影响你出行？
1: 对，现在就是有这个信儿了，大家都是看着呢哈，都是期待着呢。
0: 着急归着急、
1: 啊、
0: 但是说他也不可能说因为现在高铁没通，没有这个高铁的时候你上哪去耽误你走了吧。
1: 对，我倒觉得啥呢，好事多磨啊，别因为就是抢工期啊，着急忙慌的，再弄的这个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是吧？稳稳当当的，咱们就耐心等待，其实就挺好啊。
0: 一帆风顺问说，燎原市游览小火车氢气的那叫氢源号开通了吗？开通了，氢源号开通了，现在呢也是在运行，但是呢，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啊，就是说呢，它的一个具体的，每天几趟啊，时间呢、啊？我觉得现在它应该是还在试运行当中，因为毕竟它刚刚下线嘛，我们也都看到刚刚下线，刚刚下线的话，它也得有一段试运行的这个阶段，不可能说马上下线了之后了就完全投入运营了。那你这中间的话，可能是不是说是乘务人员呢，或者说是这个驾驶人员呢，还得适应。
1: 是我们这边也没有接到官方的通知啊，包括说这个相应的像这个票价多少啊，运行时间呢、啊、等等等等的，只是知道了这个路线哈、啊。这之前也是我们大家也聊过这个事儿啊。你如果说你到燎原来想体验一下的话，就是这一个线路上的一些景观、一些游玩的地点可以选择，确实挺好的哈。
0: 你像咱听说就是说全是段子发出来的，
1: 对，
0: 就是、我也看到了，全都是说，
1: 其实我们看的也是这些，
0: 都是自媒体发的，然后呢就是他们看到了发的，那就也没看到说这些自媒体拍的这个就是拍自媒体的人他们哪个上去了。也都是看到在路上发的，甚至说还有一些呢在附近居住的以及说走路看到的人发出来的，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吧，它还是现在在一个试运行的一个阶段。
1: 对，我们还得等官方的一些数据出来之后啊，然后再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
0: 对，因为那你看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氢源号呢是在17号的时候它是下线。下线就是属于说呢，就是正式在生产线上，哎，可以就是放出来了，对，
1: 就是能跑了，
0: 对对。但是呢，就是说所有的官方的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来去跟我们就是说明确发布他的
1: 正式运营那种，
0: 对对，就是票价呀时长。

0: 糖啊，间隔呀，
1: 对对对，
0: 哎，
1: 啊，所以说我们也都是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视频，包括说有一些博主，哎，可能他们也挺着急的，是吧？每天都去拍，但是啊，没有官方的信息。
0: 嗯，对，
1: 啊，
0: 就是就我刚才说，就这些博主光拍也没看哪个上去了。
1: 嗯，那拍的是挺好看的啊，这个不可否认。
0: 那你在线下拍的话，我上那儿去我也能拍着
1: 啊。那你拍呗，
0: 我不去
1: 大家都行，都能拍。
0: 对，关键是上不去。现在大家想问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上去？
1: 哎，
0: 得花多钱？
1: 嗯，
0: 然后我在哪儿能上去？
1: 对啊，现在就是都不太清楚啊。
0: 嗯，这些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等待咱们相关部门的明确的信息，啊。
1: 对对对，其实老听众可能说，对于我们节目比较熟悉的都知道啊，就是我们要想要能跟大家说的，都是有官方的文件啊，或者是法律法规啊，这样我们才能跟您说。如果说这边都是荒信儿，都是猜的，小
0: 我不敢说，
1: 我们一般不会说。
0: 说完了之后了，我怕出问题。
1: 对
0: 啊。行吧，那就是说咱们线上听众朋友啊，你们所打字说的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在聊着也在唠着啊，
1: 嗯，
0: 知道大家都关注咱们的省运会呀，也关注的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配套设施，
1: 嗯，
0: 我们能跟大家说的你像路面啊路灯啊，
1: 哎，
0: 还有说
1: 现
0: 哎对城市建设，
1: 啊，
0: 以及
1: 说
0: 清源号，这其实清源号下线那天我跟 Fro 我们俩就说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对，我们也看到这个车下线了，但是呢没具体内容，没有我们没法跟大家唠
1: 啊。
0: 对，我也真的是实话，我比你们还想去了解一下，但是我没有得到官方的这个明确的信息和指标，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去说，跟大家瞎说啊。比如说咱们汽车的话，就是公交车1块钱，我估计这个车票不能多贵。我要这么说出来，你真的要是一个票价的话，
1: 贵了怎么办？
0: 贵了怎么办？这个钱我补吗？
1: 那我估计你那点工资好像不够补。
0: 我不，所以我不能说。对，你看咱听众也说了啊，说是这个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这个媒体，对，是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嘛，所以说呢说话是要负责的，博主他们呢因为属于说自媒体，这个也不算是蹭流量的，我觉得他们呢以自媒体的这个角度呢来去发布一些辽源市的城市发展和变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1: 哎，只要是正能量的我都挺喜欢的，
0: 只要是什么
1: 的我都给点赞。
0: 对，只要是自媒体的他发布城市变化，但是呢他不去引导大家进行胡乱的猜测，
1: 嗯，
0: 有一些就是引人就是说这种往偏了想的这样的一些言论的话，我觉得就是好的啊。
1: 我觉得这些都是推介我们辽源嘛，有什么新鲜事儿发布到网上，大家一起了解了解，还挺好的啊。
0: 咱听众啊，我还是这么这样的一个话啊，如果是说你想在线上打字的话，你把你的字打明白，打完的时候你回头看看你再发啊，咱这
1: 有错别字的改一改。
0: 不只是有错别字，咱这东辽县残疾人啊，他发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问你件事儿，咱们俩是动物园老虎屯来的，你说是咱们俩是谁？你说是我们俩吗？你说这个话呢是在调侃我们，还是说你想要问动物园的事儿？你认为说我应该怎么来去想说你打的这些字儿，我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来去想呢？所以说那你自己看看，你说打的对吗？说是动物园什么老虎，你是想问动物园来没来，有没有说老虎来了是来吗？是吗？是这意思吗？弄得我以为你说俺俩是老虎屯来的，还有这么个屯儿吗？
1: 这打字儿这事儿也说过好多次啊，这个自己先看看，通顺不？都不要求大家有标点符号啊，最起码字对。
0: 对呀，啊，你的意思你得让我能明白呀，啊，你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让我怎么去想？咱动物园的话，到现在为止，咱老虎还没有老虎呢，你。我说的对，就问问老虎，哎，你想
1: 问
0: 问
1: 有没有老虎，
0: 想问问老虎啥时候来，是不是？
1: 应该是了。
0: 我到现在我
1: 猜到了，
0: 就是我也没听说啊，我也没听说这个老虎啊要在咱们这儿来落户。你这个呢，你要想问的话，我可以问问园林。我可以问问园林部门，啊，
1: 有没有这个新来的这个动物什么的，
0: 对
1: 吧？
0: 对，咱们新来的，现在我们知道咱们的这个鹿啊，还有那一些这个小动物什么的，现在都是周边都在配套的。但是作为猛禽来讲的话，咱们那老虎绝对是猛禽呢。 是吧？猛兽应该是猛兽啊，猛兽来讲，那你说作为他们来讲的话，那咱们这边的条件能不能饲养？还有说呢，咱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去饲养这种大型的猛兽？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哎，如果咱辽源有这种大型的猛兽，因为咱辽源有熊嘛，是不是？也想要看看到底是说，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增加一些人气。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猛兽，它所要求的饲养环境可能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再加上说呢，你的这个笼舍的范围呀，以及是说你有没有能力长期饲养下去。
1: 这个确实可以了解了解，可以问一问。
0: 这个可以问问啊，就是你这也不用谢，就是说我就希望下回你在打字的时候你打明白点，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头一次看这打字的时候，我以为说我跟傅少俺俩换地方了，
1: 换哪儿了？
0: 咱俩去个老虎屯儿。麻辣面到底谁家好吃？你说这话好像你不是辽源人似的。麻辣面的话，那不是真的，就是我要说是辽源谁好吃的话，你可能也不见得信，因为每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喜欢，你可能喜欢他家的这个麻酱味足点的，你可能喜欢他家的这那个啊，就是说可能是说味足一些或者辣一些的。你说非得让我给你问，跟你说麻辣面谁家好吃，那我爱吃那家，可能你还吃不了呢。
1: 对，这口味真是众口难调，就是之前我也说过，我是特别喜欢吃辣的。
0: 对，
1: 这个，我家孩子也愿意吃麻辣烫，但他吃的就是不麻。
0: 你们爷俩吃麻辣面就吃不到一起去。
1: 哎，对啊，这口味不一样。
0: 对，你就像说我跟家里人去吃麻辣面的话，我可能有几家我是比较爱吃的，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说谁家啊。
1: 这确实推荐不了。
0: 对，我们的，但是说呢，这几家他也是各有千秋，他也不是说都是一样味儿，都一样味儿的话，那就都不用，也不用跑那么老远了，是吧？然后我跟家人去吃的时候，可能他要的就是重辣。那我呢，可能觉得说我吃不了重辣，那我就说你给我来个微辣啊。那
1: 我就认为微辣的不好吃。你就认为辣的没法吃，是不是？
0: 我不是，我可以吃，但是我的胃受不了。
1: 哎，我说是这个意思，你。
0: 说饿了，你说饿了，你赶快去吧。你、那
1: 个、每
0: 个
1: 人的口味不一样，没法
0: 推荐。你是贴你那个咱仨哎说的说咱给他说饿了。那你现在你是去贴大饼的呀？你还去吃麻辣面呢？你还是整个铁锅炖呢？现在也到时候该做饭了啊！你别饿坏了啊！
1: 对对对刚才这个咱们有个听众说燃气这个事儿哈，这个我觉得吧，还是得劝大家一句，就是说你别太指望这个燃气，因为现在还在安装的过程当中，指不定哪天突然间就给你安上了，指不定哪天你这。指不定，没准是好。
0: 一般来讲啊，像是
1: 别太指望
0: 它。像这种就是旧楼，就是说，就像咱们这个改造的啊，它在通气之前，它需要经过几次的测试。测试什么呢？就都给你们都安完了之后，它也得不断的去测试各个管路当中，管路有没有说漏点呢？有没有说其他别的这个问题？然后呢？确定全安全之后了，也会在就是群里啊，或者是物业啊什么通知跟你说哪天什么时候要通气儿，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管路，这个是会告诉大家的。所以就是说呢，也是你现在急，我觉得也没啥用。
1: 对，我说的意思是啥呢？你别硬等这个气儿。那你看你今天晚上就来，刚才他说要
0: 贴大饼子
1: 啊，贴大饼子，那你不能在这儿就硬等这个气儿来呀？那你今天装不了呢，今天通不了气儿呢，是不是？你别硬等它，该怎么做饭还怎么做饭。
0: 像我说的就是人有的时候人吧，你。我觉得是什么慢一点不怕
1: 啊，是
0: 你别犟，
1: 就硬等呗。确实啊，这个我听说过啊，有的这个安的这个天然气啊，从最开始动工到结束，这个要好几个月呢。那你不能说一直等他家里不做饭了，是不是？你该有的其他的设备你还得有。
0: 因为我父亲家就是这样的，他家是去年我看看啊，是在11月份左右通的气儿。他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开始进行的管路安装，4、5月份的时候开始整个小区下管儿，安管，然后呢就是又这个就是各家各户的打眼什么的，一直到10月份才通气儿。
1: 哎，你看这中间这好几个月啊，为啥这么说啊？我相信有的听众总问是啥意思呢？可能说原先用的煤气罐，这回煤气罐不让用了，
0: 对，
1: 现在怎么办？我是等这个通气儿了，还是说我再买的其他的这个咱们这个
0: 一般家里边都有电磁炉？
1: 哎，如果没有，我奉劝您现在就上街去
0: 买一个
1: 便宜的，不用买贵的啊，先对付对付这段时间。
0: 而且我真的觉得其实家里边的电器吧，
1: 哎，
0: 就是你还真的得全一点啊，
1: 哎，
0: 就像
1: 说这个也不用买太贵的，没有必要，啊，
0: 你煤气罐灶具都给人了，你给人也正常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接天然气，你的天然气的这灶具

0: 跟煤气罐可不能统一用啊，煤气罐的灶具你是用不了的、
1: 这个应该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你看这个原先的灶具啥的都拿走了，就等着就干等这个天然气，你这啥时候给安上啊，是不是？你现在就上街买个电磁炉。
0: 他有电磁炉
1: 那有这电磁炉那就更好了呗、是吧。
0: 他意思就是说吃惯了明火做的饭，说这个不一样、就对付几摊不行吗？
1: 那就对付对付吧，是吧？等到天然气安上，那就都好了哈。
0: 那就非得赶这时候，越没给气儿呢，然后什么灶具啥都没有的，我就非得贴大饼了。那真是真犟，那你真不是一般犟
1: 啊。那要不这啥呢？这个，我看这个是我家邻居当时就是有那么说的哈，就是下馆子。啊，改善改善生活，
0: 天天下
1: 啊，不在家吃了，不在家做了，
0: 天天下馆子，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1: 那怎么办？就度过这一段呗。
0: 就是说这段时间的话吧，来讲的话，就是可以简单的咱炒点菜啥去、
1: 对不对？
0: 不是，你铁锅炖的话，你电磁炉炖可以，电磁炉可以做。
1: 哎呦，就是。度过这段时间就好了，你现在吃啥的做啥的就是对付嘛。
0: 今天必须得吃、铁锅炖必须得吃、
1: 必须得吃。
0: 那你
1: 是挺犟，
0: 你就处于水样。你说你现在我也是没有招了。你这个我也是实在是不跟你犟了啊、就是你现在呢就硬等的话，那你今天你铁锅炖你就吃不上，要不然你就出去吃。你要非得在家吃，那你就得用电磁炉来去凑合，还不想用电磁炉凑合，然后呢还没给气儿的话，那你咋的？你自己搭个炉子。
1: 其实这个大家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之前也有听众也打电话就询问这个事儿，也给大家也都解释过哈。就是对付对付这一段啊，安上了就都好了，是不是？
0: 那你像咱们都能对付，那就像你像咱们这位三 A 的这个听众啊，那遇到这么犟的也没招，我就不对付，我就不行，我就必须得说，我就今天还必须要吃，然后呢电磁炉这个我还就用不了，我还就必须得要明火的。
1: 劝不了
0: 你，要不然你包个饭店吧，你包个饭店后厨是吧，全明火啊，你想做啥做啥，想吃啥吃啥，随时随地做就。行吧啊，那这个事儿咱也不再这样了，也不再开玩笑了啊，跟大家呢来说一个咱们的今日说法当中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跟什么有关系？跟欠钱。哎、之前我们就说过钱轻易不要借给别人。
1: 对。
0: 但是呢有些人呢也借了，借完了之后了啊，咱们都知道，哎，他有一个起诉的诉讼时效。如果没在那个诉讼时效当中就是说去起诉的话，哎，那你是不是就超过诉讼时效了？钱能不能要得回来了呢？
1: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钱确实是借出去了、
0: 哎、
1: 现在收不到啊、
0: 哎、咱就看看这个案例，咱大家就心里边有点数啊。2018年的2月，18年到现在都几年了啊，这是8年的时间了吧。李某呢与吴某签订了一个合同，并且呢于签约当日依约向吴某支付了定金是40000元。后来呢这个合同没有能够实际履行，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约定吴某向李某退还定金。就是我不是先支付这40000块钱定金了吗？然后呢就是那你合同没履行啊，你得把这定金还我啊。然后呢2018年4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吴某就向李某退了20000块钱，他不是拿给了40000，他就退了20000，剩余20000就没有能够退还。然后一直到2024年的1月份，这李某通过电话等方式多次向吴某催要剩余定金，吴某始终没有退还，双方也是协商无果。李某呢就在2025年的12月份将吴某起诉到了法院，请求判令吴某退还剩余的定金20000元。诉讼当中吴某就辩称李某起诉距离应退款时间已过多年，并且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主张驳回其诉讼请求。就意思你超过诉讼时效了，那时间你没要钱、然后呢
1: 证明你不要了、
0: 对，
1: 不能再
0: 讨
1: 回要、
0: 那就不给了。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李某于2024年1月的时候多次向吴某主张权利，构成了诉讼时效中断。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咱法律条款的时候，每一个案件它会出现不同的词，咱们有没有发现叫诉讼时效中断，其起诉的时候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债权应受法律保护，所以判决吴某向李某退还剩余定金是20000元。吴某表示不服啊，又提起了上诉，仍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主张免责。二审认为呢，就是说李某呢在2024年1月多次与吴某通话，通话的记录足以证明李某向对方催要定金，具备高度的概然性。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焦点在于李某他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这个应该怎么来去看啊。那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当中呢，剩余20000元定金的履行期限届满以后，李某在2024年1月通过电话等方式多次向吴某去催讨，这个行为就构成了什么呢？诉讼时效中断。依据咱们民法典第195条，诉讼时效中断后，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呢，李某于2025年12月提起诉讼，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就是那个时候中断了，中断之后了，重新计算时间。那你这个就得从他这个时间就得从2024年1月开始算了，那人家2025年12月起诉你，时间是在咱们的法定界限之内的。所以说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可能有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不理解，说哎，那他欠我钱天经地义的，但是咱们要知道法律当中确实有诉讼时效这样的一个要点存在。如果是说他欠你钱，你多次的去催要，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呢就是说也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可能是说呢，你催要的时间呢他虽然是没有给，但是你在你最后起诉的时候，你催要的这些是电话也好或者是微信也好，都可以作为证据来去进行相应的提交，证明说你一直在跟他催要，而不是说我放弃了来要这个钱啊。
1: 嗯，这个就是中间你想要这个钱，那你就得有相应的一些动作，是吧？
0: 对，
1: 就不闻不问，那就相当于你不想要。
0: 那就是说那
1: 时间一过，
0: 那就放弃了
1: 啊，就是相当于放弃了。
0: 对，所以说呢，法官也有这样的特别提醒，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哎，
0: 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好。
1: 对对对，你感觉说这个钱怎么都是我的，是吧？我就往这一待，我也不闻不问，10年20年之后突然想起来了，不行，法律得保护我。
0: 哎，
1: 这不是这样。
0: 现在来讲，我觉得还这种事情，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有一些自我的一个考量，都会明白一些，包括说留痕什么的啊。但是可能作为说，我觉得尤其像咱们父辈那个年纪，可能当年他们来讲呢，哎，朋友好，那就是跟我串点钱，串点钱吧。然后呢，一看，哎呀，他家条件确实也不是很好，还张不开嘴。有的时候可能在忙活什么的，好几年就过去了，就忘了。有的甚至老人可能到这个70、80岁的或者临终的时候才想起来，哎，谁还欠我多钱呢？会告诉自己孩子啊，他家现在过挺好的，你去要吧。那个时候真的是晚了。
1: 嗯，对。所以说这个诉讼时效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啊，最起码心里有个数啊。
0: 对，就像刚才说嘛，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你确实有这权利去要，但是你睡着了，
1: 哎，该主张得主张，
0: 你忘了。对，所以就是说呢，就是你拥有权利却疏于维护，这个就没有办法保护你。权利需要主动的去主张，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就要及时的行使权利，注意保留催收记录、书面的函件呐、通话录音等主张权利的证据，及时协商和解，申请调解或提起诉讼，防止因超过诉讼时效导致权利无法实现。那你到最后来讲的话，哎呀，我当年那个时候咱们也都挺困难，咱家要买房子我也没买，我借的3万块钱，这些年的话你看我也张不开嘴，孩子去要吧。孩子去了，过期了。
1: 过期了、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是不是？
0: 对
1: 啊，这之前听过一个笑话啊，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你说
1: 啊，就有个人
0: 你说让我笑一下
1: 啊，有个人把另外一个人就告上这个法庭了
0: 啊，
1: 然后法官说你告他啥呀，这个人就说了，他10年之前骂我像河马。然后这法官就纳闷啊，那10年之前骂你的，为什么现在才来告他呢？
0: 现在才听别人说，
1: 现在才看到过河马。
0: 哦。 啊，这个我还真没听啊。以前他对于河马来讲呢，
1: 他感觉是夸的，
0: 他没有概念是吧？
1: 啊，在今天终于看到河马了，知道那个人在十年之前就骂他了啊，所以说呢，他把那个人给告上法庭了哈。啊，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诉讼时效啊，这个有点关联的哈。我也是想到这个笑话，确实挺有意思的。那这个刚才白杨就说到有一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0: 对
1: 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其他的法条当中可能也见到过，
0: 也说过。
1: 哎，对啊，原先就是确实不清楚、不明白河马长啥样，不知道。
0: 哎，
1: 现在我知道了，那我就得行使我的权利。
0: 你就说，就像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其实呢，他真的不是说危言耸听。我们很多的家里的，就是说长辈会有这种情况存在，因为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说家里去串钱，或者说他家过来跟你倒钱，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有的可能是说邻里之间呢，或者是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那个时候就觉得是谁跟谁关系不错，或者是说呢相互的亲戚之间才会有这种，也没有什么借条，甚至说可能有的写借条了也不知道放哪儿了。但是真的到多少年之后了才想起来有这么个事儿。如果是说人家借钱的这个人可能是也是忘了，但是说呢还知道自己欠过人钱，你去要的话想起来人家还你，这也很正常。那就有不还的呢，或者是说呢还有那种呢借了年头很多的，款项也不少，就可能当年也借了一万两万的，现在还你了，我还按一万两万还你，那你觉得亏不亏呢？你就说这么多年的话，利息来讲，或者说它能产生的价值，那也是不一样的呀。所以就是说借钱上来讲，咱们呢还是我跟福饶我俩经常来去聊的一个注意点啊，保留好借款的相关的一些凭证，比如说借条，或者说就是说朋友关系好，我在网上或者在这个微信上咱俩确实见面了，但你在微信上给我转的是吧，咱俩怎么唠的，微信上我是先跟你说的，还是说呢借钱的这样的这个过程都要保留下来，以免说发生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拿不出证据。
1: 对啊，这个是我俩一直的观点，就是白纸黑字啊，该写的你都写下来。
0: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1: 啊！对对对，
0: 昨天都说了，亲兄弟还能把哥房给卖了。
1: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民间借贷的案例也有好几起了哈，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啊。先君子后小，
0: 先小人后君子，
1: 先小人后君子是吧？
0: 先君子后小人，
1: 全前头。
0: 你愿意做这种先君子后小人吗？是吧？
1: 有什么事咱们说四四六六的说明白了，真要发生问题了咱们有字据是不是？哎，有合同啊，包括说这个相应的其他的一些协议什么的，这些咱们都是有的啊。
0: 你无论说是说对方的话是你多好的朋友，我们也没有办法是说完完全全的就能是说都托付，因为以我俩这种性格的话吧，就是能轻易把钱借个人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既然能借对能借给别人，那我们也真的是说对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信任了。
1: 确实啊，往往是有的情况是属于啥呢，有信无力。
0: 以咱俩
1: 帮不了，
0: 以咱俩这个抠劲儿，我还真不能借人家。行啊，那关于说钱款方面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最近这个新闻经常上热搜，就是说呢这个老人在邻居家门口坐着，然后呢突然之间猝死了，然后呢就是导致现在网上轰轰动动动的，又说赔了这个也就是这个店家赔了1.9万，然后呢后来又各种反转的这个应该是这段时间挺多的。我这
1: 还真就没刷到啊。
0: 对这个呢我们不去说，因为呢现在呢还是在咱们的一个这个事情还没有全完结啊。我跟大家来去说一个已经完结的这个事情啊，它到底是有没有说我们需要注意点的。这个男子乘坐顺风车在途中猝死了，家属呢以司机施救不及时非法营运为由索赔18万，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说一次乘车途中的意外，然后呢男子突发心梗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儿，还真的不远，就在咱今年发生的，今年二月份啊，是在这个赵某呢在网上下单乘坐顺风车。我们也都知道一些大城市它会有这种顺风车，哎，我正好要走那儿，然后我这个把车开通一下，有人的话我就顺手拉着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他从广东返回广西衡州市，在某小学附近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司机呢就是驾驶私家车承接了他这个订单。赵某当时支付了车费是204元。当天晚上8点的时候，车辆行至到刚才所说那小学附近的时候啊，司机韦某就发现这赵某没有应答了，就叫他，跟人刚快到地方了，然后呢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当时他也采取了像掐人中啊、清理口鼻异物等措施，并呼救求助。

0: 其他人联系家属和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急救人员到场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个虽然进行急救，但因抢救无效，这个赵某就死亡了。
1: 嗯，
0: 事后呢，赵某的家属要求韦某补偿丧葬费30,000元，当时韦某呢仅同意是补偿1,000块钱，双方意见分歧是很大的。调解未果之后啊，家属呢就将韦某啊给起诉到这个法院了，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是180,000余元。
1: 嗯，
0: 家属怎么认为的呢？说韦某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但他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心梗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韦某救助延误，未将赵某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发生的风险。所以家属认为，综合这个案子的过错程度、因果关系大小，主张韦某要承担20%的补偿责任。他家属认为这个是符合公平的原则。
1: 嗯嗯，
0: 看看法院怎么判。
1: 对，
0: 那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责任。首先呢，赵某搭乘行为属于合法顺风车合乘，他是在咱们正规的顺风车平台来去下的这个单，不是说在道边儿啊。然后呢，就是说，所以说他家属认为韦某非法经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呢，韦某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注意过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心梗具有突发性、隐匿性疾病，在车辆行驶途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的事前征兆。韦某作为普通人，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呢，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呢，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的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救治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这个以事后理性的这个视角，苛求韦某必须自行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脱离了客观的现实情况。所以最后法院认为呢，韦某的驾车行为及救助行为与赵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做出了这个咱们的一审判决，就是驳回死者家属全部诉讼请求。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是定案了嘛，这个死者家属也没有再进行来去上诉。其实在看到的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当时我已经有这样的感触，我觉得说死者家属以这样的这个借口来要求司机承担这个额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1: 嗯，确实。
0: 首先来讲呢，下单的是你，是这个死者本人，他是在正规的平台，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咱们这样的顺风车的正规的平台下单的。然后呢，那你在这下单呢，就是说我正好是说我有这个私家车，我也是要回到那儿去，那我可以来去接单，这个咱们也是有这个可以来去行驶的标准的。而在这个驾车途中的话，那你乘车人他坐在后排座，一般司机来讲作为后排座走这一道的话，在不是两人还不是很熟的时候，可能是说唠两句嗑，后边人睡觉了也很正常，是不是？
1: 嗯，
0: 那也没有说就是我开着车的途中我还得一直观看后边，看看他是不是说这个有什么情况啊，或者说需要怎么样，这个好像一般人都做不到。那你这个车
1: 司机也没那个空天总往后看，是不是？
0: 对呀，那不就是很危险了吗？然后呢，你等到说要下车的时候，我提醒发现这个人出现问题了，我也是在尽我能力第一时间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施救了，我也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然后呢我也是马上呢就是联系救护人员到现场了。但是那你没有抢救及时，你把这个责任都摊到我是摊到司机身上，真的是觉得挺不合理的啊。
1: 对，其实就是有两点啊，原告说的其实他主张就是两点，第一就是非法营运的事儿、
0: 哎、对、
1: 啊、这非法营运，首先我们有这个网约车叫车的平台，如果说他这个司机能够入驻这个平台，真要有问题的话，那也应该是平台的责任。
0: 对
1: 啊，更多的是平台的责任啊，当然司机肯定也有责任的，但是他是属于合规的进行搭乘啊，这个首先这一点他就站不住脚。
0: 是啊。
1: 第二个一点呢，就属于他在病人发生问题之后，他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救助义务。
0: 嗯，
1: 这个刚才你提到有一点，就是说作为普通人来讲，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
0: 对，一般来讲可能像我们的话、
1: 哎、
0: 那也没有经过这种专业的护理，可能
1: 没有专业知识，
0: 像恰人中、
1: 啊、

0: 我也会担心我学这点东西我敢不敢给人家用，你也不知道
1: 普通人的想法，
0: 对，你也不知道他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是心梗还是脑梗，或者是能不能搬动。因为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明令，就是跟我们说，如果说发现有人出现这种突然昏厥的情况，如果你不是专业医护人员，最好尽量不要去搬动，以免说给人造成二次的这种伤害嘛。所以说呢，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发崩或者说就是不知道手足无措，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1: 对，而且这个案例当中呢，他也做了相应的一些救助的动作，
0: 对，
1: 包括说
0: 胆子还挺大的
1: 啊，对，掐人中啊，包括说打电话呀，进行这个报警啊，哈，
0: 对，
1: 这些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已经做的就是挺到位了啊。你再要求他像专业的医生那样来进行救治，这个就不太现实。
0: 还有他说了一点，我觉得站不住脚，说没有在发现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开车给送到医院去。第一时间来讲，就首先来讲咱们的第一反应，我得先看看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说掐人中或者清理口腔异物，他能缓过来，我可能这边就是说
1: 还在想着救，
0: 对，给你送到医院去。还有一点，他对于那个地方他是不是很熟悉，如果不熟悉路况的话，他贸然的就是去到处去找医院，还不如说我在这儿等着打120，由医院来派救护车来。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是更稳妥的。那可能说他在找医院的途中又经过其他别的这个红灯啊，或者说有什么事情的话，反而可能会更延误时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觉得法院处理的也真的是说很得民心的。因为人家毕竟是没有错误在先，是吧？好吧，那我们也跟大家今天讲了这么多，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个小女孩哈，看完《西游记》呢，就问爸爸，说爸爸，妖怪和妖精有什么区别呢？爸爸说，没啥区别吧。然后她姑娘又问，说那为什么一个叫妖怪，一个叫妖精呢？她爸说，那可能是妖怪没化妆吧。完，这小女孩说啊，那我知道了，爸爸。奶奶就是妖怪，妈妈就是妖精，这分太清楚了。

记得学校刚开学的时候哈，有一个寝室的室友们，宿舍的舍友们，决定要集体买一个篮球。然后大家就商量哈，就先把自己家附近的商店呢、超市啊都打听一下价格，货比三家之后权衡了，权衡货比三家权衡之后，然后再买。然后吧，就前两天呢，这个小刚和小饶，应该这得念饶啊。小刚和小饶就来到了他家附近的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刚走到门口呢，就看见有人在这推销篮球，他们就上前就问价呗，哈，说这个篮球多钱呢？然后店员说150块钱一个。俩人说就150啊，那有点太贵了呀。然后这个推销员一瞅，就是那可能孩子们嫌乎贵，而且他一想哈，这孩子们的消费一定是就是说，得买好几个，不能说是只买一个啊。然后呢，他就问了，他说的你们要是集体买呢，我可以给你们点优惠。这个时候啊，小饶听了特别开心。喜出望外的，然后他就对那个销售员说：“说的那我们当然是集体买了。”然后那个售货员一听：“哎呀，那这个来个大单呢，哈！”说：“那你们买几个呢？”然后小饶抓着脑袋寻思寻思，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说阿姨，我们6个人集体准备买一个。”人家没说错，人家是集体买，集体大伙儿一起买。就像约架，说你是单挑啊，还是群挑啊？单挑咋挑呢？单挑就你一个人挑我们的一群人，那群的呢，我们一群人挑你自己。还有个笑话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流行什么样的发型呢？就刘海特别长。我也梳过，就是斜刘海，我脑门大，恨不得把整个脑门都挡上了。然后呢，还得每天早上用那个纸板夹给它夹溜子儿溜子儿的，特别飘逸啊！不仅女生这样，男生也这样。说有一天呢，有个男生就梳了一个这样的发型。那个时候那发型还有没叫什么什么，反正就挺3个字儿，就是发型哈，就是头发后边头发不管多长，前面大刘海老长了。然后说这个男孩呢就惹事儿了，干架。他抬头一瞅，对方来了3人，心寻思3人应该能糊了的差不多。刚要就是耍帅一下，夸甩一下刘海，发现这边还有6个。不甩刘海都看不着，眼睛都挡上了。

所以有一天上班，老总呢就召集大家说开会啊。进门的时候呢，就让每个人从电子秤过一下。这就是不是我们单位，是我们单位，我说高低我请假，我都电子秤指定是不能过。然后呢，老板说的，知道为什么让你们称一下吗？完了，其他人都不说话。有一个人笑嘻嘻的站起来说，老总的意思是公司福利好，我们体重都超了。这个时候老总瞅了一眼这个愿意出风头的这个人，老总说，我是让大家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更惨了。这孩子是没有情商吗？是咋的呢？想和你摆的酒，就是我想救他啊，我想帮助他。我那个时候真的我不想了都。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小明啊，今天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正好是1周年的纪念日。然后呢，小明就问他女朋友哈，说那个你想要什么礼物呢？然后他女朋友说，你帮我把我购物车里的东西清空一下就好了。小明心想哈，那这也太简单了，这还不简单吗？于是呢，他就打开了他女朋友的购物车，一个一个地点击了删除，清空了。你都其实一个一个点都多余，得有那个批量选择，就全打上条，一键删除就都没了。一个一个还费点劲呢，你这。

是那个前两天啊，这个妈妈呢就买了浴盐。啥叫浴盐？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那个盐。然后呢，她就带两岁女儿洗澡，家条件指定不错啊，家里可能有泡池。女儿一不小心就舔着了这个水的味儿了，哎呀，就感觉这水挺咸。然后她姑娘就哭了，就跟她妈妈说：“妈妈，你别拿我。”咸咸的呗。

就是吧，我小的时候，就包括现在在内都是哈，就特别羡慕谁家有2个孩子的，就比如说我同学呀，啊是有个姐姐呀，是个弟弟妹妹哥哥都行，就羡慕人家，哦。然后呢，可能我跟大家说过哈，我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边我是住左边上铺，他是我右边上铺的那个同学，他就是有一个姐姐，他有个姐姐。就是每天晚上，我说最享受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你看白天上完课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就都给家里打电话。我一打，打完之后，我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躺在我的床里边，把我的床围子都围上，哎，围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听他跟他姐姐打电话聊天儿。哎呀，就是听着特别舒服。他会说，哎，咱妈怎么怎么地了，咱爸怎么怎么，咱家，哎呀，你就听着可得劲儿了，真的，就特别羡慕。然后呢，我就是我们同学都知道我羡慕啊。完，有时候就聊天儿哈。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个小弟，他说：“你知道有个懂事的弟弟是什么样的吗？”我说：“哎呀，我说那你快点，我太感兴趣这个话题了。我说我现在我就是多么羡慕人家是有哥哥姐姐或者甚至有弟弟妹妹的，我都可羡慕了。我说快点，我太感兴趣了这个话题，你快跟我说说。”他说：“有个懂事的弟弟其实挺好的。”我说：“那你弟就特别懂事吧？”他说：“是啊，我弟可懂事了。”我弟对我说：“说姐呀，你等我长大了，我挣钱，我给你整容啊。”你这弟弟是确实挺懂事儿。这可能就是这弟弟就是有审美，开始就没咋相中他姐。都该说不说，那同学长得嘛，哎呀，就咋说，我就喜欢跟这样人在一起。要咋能体现出我是武大漂亮呢？是不是啊？

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哥们儿去肯德基点了两杯可乐，我俩就坐那嘎聊天儿。旁边有一个美女吃了汉堡，留了一袋薯条和一个鸡腿，她就走了。当时我这个跟我这个哥们儿闺蜜呀、啊，就觉得我说这玩意儿挺浪费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挺贵的。然后我俩就搁那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呢，就决定，哎，拿过来吃吧，别浪费了啊！我俩就拿过来了，正搁那大嘴妈哈啃鸡腿的时候，然后我闺蜜往那个薯条上挤番茄酱的时候。这美女拿着一杯可乐回来了，就是那肯德基地上好像都能被我抠出，别说三室一厅，能抠个别墅出来都。其实哎呀妈，就想重来一下，时间能回重整一下，别就。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说爱情回来歌。哎呀，这嘴劲儿卡了，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大家。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

0: 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是那个小明的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了一个姑娘，但是呢，那个姑娘对他不咋感冒啊，就是总是爱搭不理的，啊。然后呢，就是小明啊，你这是也出不了啥好主意哈、啊。小明就给他出主意，说你采取迂回战术。什么是迂回战术呢？你跟这个女孩的爸爸搞好关系，哎，你迂回一下。于是啊。这个小明的哥们儿就天天找机会啊，跟这个女孩的爸爸就喝酒啊，陪他钓鱼啊，下棋啊，哎呀，他俩玩的不亦乐乎的呀。你别说啊，果然挺有用处的啊，挺有用处。现在这个女孩见了小明他这哥们儿非常热情，哎呀，一口一个熟叫着。

是这个老公和老婆在家哈，老公说媳妇儿啊，我想上阳台站会儿。他媳妇儿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还这么冷，你跑阳台站着干啥？你要冻感冒了咋整？老公啊，你可是咱家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来，这个家咋办呢？哎呀，这一番言辞，哎呀妈，太感人了。我她老公说说，可是媳妇儿，就是你这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跪不住了，我想站会儿，行不？那不总那能行？顶梁柱啊，冻坏咋整？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0: 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呢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归，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您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儿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跟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得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接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娇你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

0: 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1: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0: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1: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
0: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1: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亲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沙漠，我爱上你了。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遇见后爱到才能舍得让你血里跑，
1: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其实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0: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
0: 的，他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0: 早就知道，
3: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
0: 吗？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0: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3: 怕你过不好，
0: 原来可以祝福，
3: 怕你不回来了，
0: 就一直的庆祝。
2: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的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3: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留下等待的眼睛，过去你下班回来

0: 我贪了。
1: 什么？
2: 你说什么？我都
3: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4: 我的爱好是什么？
5: 爱我。哪怕只一天存
4: 在我光阴聚散。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
4: 降临，分别是为相知不甜。给你爸浇浇水，
6: 喝一杯。
2: 敬久别重逢。
7: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2: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7: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10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

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依旧按照往常的惯例来关注咱们今天高速景观说案例的环节。那此时此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就在8月24号16时许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平分局巡逻八大队的民警呢，依托双辽南站口啊开展执勤工作时呢，对过往的一辆货车逐一进行检查时呢，检查期间其中的一辆货车面对驾驶员的面对民警的询问呢，显得神情慌张，举止异常，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民警啊立即对其身份和驾驶资质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和核验，发现呢，该名驾驶人报出的驾驶证信息与本人的身份信息严重不符，存在明显的疑点。经过系统比对和全面核实，该男子未取得驾驶证、机动车有效证件，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法规，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无证驾驶呢，不仅自身驾驶技术和安全意识无法保障，还极易引发追尾、失控、剐蹭、碰撞等交通事故，严重危害道路的交通安全。根据道路交通法的相关规定呢，民警对该名驾驶员未取得驾驶证的驾驶行为啊，处以行政罚款2000元的处罚。那么下一步呢，高速公路四平分局也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的管控力度，紧盯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超员超载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做到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全力消除路面隐患，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和畅通。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了咱们高速景观说要力的环节之后呢，咱们此时此刻也为大家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啦。在这个月底这几天啊，
1: 嗯，
0: 其实说呢，想跟大家去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每到月底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关于说检车什么的，是吧？
1: 嗯、对对对，
0: 看看自己的这个证件有没有什么到期的，检车有没有到月份的，
1: 嗯、
0: 到月底了是吧？别忘了在本月的是吧？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说我们在检车年检的时候，上检车线的时候，
1: 嗯、
0: 有的人的车呢就不过。
1: 那怎么回事呢？真的是没达标吗？
0: 对，就过不了、嗯、可能说什么尾气排放什么的都是合格的，
1: 嗯 嗯, 嗯，
0: 但为什么就过不了呢？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可能啊你车上装了这些东西就导致年审呢是不予通过的，
1: 就是影响了我们年审。
0: 哎，对，它会影响，就卡着你就过不去啊。就是我之前呢看到过一句话，说规则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护自由、
1: 嗯、
0: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这个话往车上去套用，就是尤其是说在汽车改装这一块，我感觉是很贴切的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呢他会喜欢把自己的车去进行改装，
1: 对，
0: 加装，
1: 改的自己符合自己心意的，
0: 嗯，
1: 然后呢觉得开出去还很酷的，
0: 嗯，把这个什么颜值提高，
1: 对，
0: 是不是贴上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呢开出去的时候回头率拉满了。
1: 那你说这种车啊，改装的越花里胡哨的越好看，你说真的上检车线的时候它能过吗？
0: 有的你申请报备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有的我想说就花里胡哨真的好看吗？
1: 就是每个人欣赏不一样，
0: 对，每个人审美不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有的人呢喜欢说啊，这个我各种改，我无论这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 嗯、对，我就改，
0: 哎、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有很多车主朋友他是不知道在改装这一块他也是有红线标准的，
1: 也是不允许的，有些
0: 哎你有一些东西你改完之后、嗯、你真的就是你过不去，
1: 对，
0: 检不了车，然后或者是检车不合格，或者是说你这个上线年检的时候你就直接被打回，
1: 嗯，
0: 对不对，人告诉你不通过，就你花完钱了回头又得给他撤下来，
1: 哎，多麻烦呢，
0: 撤也得花钱。
1: 那对呀、啊、你往下你往下撤你不花钱吗？你自己是肯定是拆不下来。
0: 对，所以说呢其实咱们到车管所去啊，有一些这个改装的话呢，一定要清楚，有部分的改装项目其实是属于说明确违规的，
1: 就是不行的，
0: 对，年审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有的人说哎不行，我这个看看有没有说这个想办法，是不是
1: 想想什么办法，
0: 哎，想想什么办法，然后呢我看看能不能打通这个关系怎么样的，让我的这个车能合格能通过。有些东西啊，就即使是说是当时呢你这个改了然后你贴了，但回头呢你去检车的话依旧是检不过，
1: 还是不行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改装的一些雷区，以及说呢我们怎么改装才能说既兼顾了你的个性你的喜好，同时呢咱们又兼顾了合规，对不对？一定要符合规定符合规则啊。首先呢咱们就来聊说这个车窗，私家车窗的这个膜，
1: 嗯，这膜反说贴身了是不行，
0: 哎，说这个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深色的这种高隐私的车窗膜，
1: 嗯，对，
0: 很多人呢喜欢说就是我把我的车窗贴的黢黑黢黑的，
1: 要不然的话我就是挺

0: 在这儿哈，这个外面的人可能哎往里看一看呢、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隐私感。
1: 是的、嗯、哎，或者是说在行车的时候啊没有隐私感是吧？
0: 对，
1: 深色车模呢氛围感很强，然后呢比如说我是黑车，我再整一个深色的模，哎，我就感觉呢就是更加的这个符合了这种神秘莫测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呢其实年审啊对车窗的这个透光率呢它是有硬性的法规要求的。
0: 嗯嗯，
1: 前挡风玻璃的透光率呢是不能低于70%的。
0: 嗯，
1: 侧窗呢其实也有对应的标准，过深的车模啊它会直接压缩咱们驾驶员夜间的一个行车视线。
0: 其实这个事实证明真的是这样。
1: 对，
0: 嗯，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特别是很深很深的车模。
1: 对，就是有相关数据显示啊，尤其是一些劣质的深色的膜呢能够减少30%以上的视野。
0: 嗯，对，
1: 有的人认为说呢我无非就是贴个膜，我没有必要给它贴很贵的，这种东西呢它也跟就是消费理念是不同的。
0: 嗯，
1: 有的人会在自己的手机上贴钢化膜，会贴几十块钱的，
0: 对，
1: 30、40、50的。有的人认为呢手机的一个钢化膜我就贴个10块钱的就完事儿了，
0: 对，
1: 或者我恨不得在网上买那种不到10块钱的回来我就贴、
0: 嗯、
1: 对不对？那你说它的制作工艺不同，成本不同，它效果肯定也不同。
0: 那肯定了，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对、
0: 嗯、
1: 我贴过就是几块钱的那种膜哈、啊
0: 嗯、
1: 就是时间长了咱们不都是会玩电话吗、
0: 嗯、
1: 你经常就是用手指头扒拉的那一块啊，你就明显看到它就会有像划痕，或者是它表面会有被就是磨掉的，
0: 它那个膜像脱膜了似的，是吧、
1: 哎、对，就有那么一块、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也换了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护眼的、
0: 嗯、
1: 什么蓝防蓝光什么的、
0: 嗯、
1: 就是这种膜，然后我会发现呢就是确实就是你手再怎么扒了这膜我用的时间再长它不会有一块是掉下去的这种情况了，
0: 因为价格在这儿呢。
1: 对，反正其实也没有多贵啊、
0: 嗯、
1: 就是20多块钱，
0: 但是你想想那你和几块钱的20多块钱或和10多块钱它肯定是不一样。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就是可能是我觉得是我上岁数了，然后眼睛就是确实有时候晚上关灯玩电话、
0: 嗯嗯、
1: 哎不舒服了，反正现在呢也会去想到说保护保护视力。那我就会发现你看就简简单单的一个手机膜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情况，
0: 对，
1: 对不对？那何况是说咱们在车上贴的这种车衣这种膜、
0: 嗯、不一样，
1: 玻璃膜对吧，有的是那种防紫外线的，哎，有的是那种就是防红外线的，防紫外线、
0: 嗯、
1: 红外线都有的，还有的就是一个颜色比较深的，就是说可能哎隐私性稍微好一点的这种膜、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尽量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我去贴膜，第一呢它首先就是颜色过深呢、啊、有可能会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行车视野。
0: 对，
1: 第二呢同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咱们交警去观察车内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有可能会存在治安隐患，所以说呢当透光不达标的时候年检直接就会判定是不合格的
0: 啊，这个也不合格。
1: 哎，就是我们去给车玻璃贴膜啊一定一定呢不要去上来我就选就是私密度极好的，是不是？
0: 嗯嗯嗯，
1: 特颜色特别特别深的，第一吧没有那个必要，第二呢就真的贴完之后有可能对咱们自己行车安全上有影响。
0: 对，
1: 我以前就是听我身边朋友聊天，他说啊就是有一回呢是夏天然后晚上开车、
0: 嗯、
1: 他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天呢就感觉这个看的这个坐在车里面往外看的这个视线特别黑。
0: 嗯，
1: 他说咋回事呢，今天咋这么黑呢，就有一种就是像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呢他就坐车嘛，坐车之后就开车，旁边啊就是有这个朋友啥的就聊，他就说，他说今天哎你看着外面黑不黑，这咱也没阴天呢怎么这么黑呢、
0: 嗯、
1: 他朋友
0: 格外的黑。
1: 哎，他朋友瞅他一眼，然后他朋友就说你大晚上戴墨镜开车能不黑吗？
0: 其实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什么，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戴墨镜哈、
1: 嗯、
0: 我那个朋友怎么样，他那膜就是黑膜。
1: 嗯，
0: 然后有一天他进到的小区，他还跟我们叨咕，
1: 嗯，
0: 哎这小区好像不行啊，那个
1: 不开灯啊，
0: 我得投诉他，这路灯怎么就这么暗呢。还他真的很生，就是这样
1: 非常生气，
0: 我就是我必须得投诉，明天我去找去，那路灯
1: 白交了。
0: 对，
1: 嗯，
0: 我得去找他，这路灯是不是坏了，赶紧给我调一调。
1: 对，
0: 完了过了可能是啊第二天的时候我们这事儿就聊完了，就说、
1: 嗯、
0: 那可能是呗，也没寻思他是怎么样，
1: 联系物业。嗯，
0: 对，第二天他说了，哎这路灯也不黑呀，完了就自己乐了啊、嗯、乐了就什么 我车窗没摇下来，当我下车的时候发现路灯挺亮。
1: 路灯挺亮是不是？就是因为可能车玻璃膜贴的太深了，
0: 它就是深嘛，然后它从车玻璃膜那边反看，怎么这么暗呢？
1: 对，就是我那个呢，就是它是戴眼镜，
0: 嗯，
1: 然后它的玻璃膜本身就
0: 再深，它就深色加深了，就
1: 对，然后再戴一个墨镜，嗯，然后自己也说咋这么黑呢，嗯，就是感觉今天就是像
0: 就格外黑，
1: 哎，像开到哪儿像都没开路灯那种，
0: 嗯，
1: 然后实则上一看道上这个灯有亮啊，
0: 嗯，
1: 后来也发现了自己是戴墨镜的原因导致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当就是我们的这个车玻璃膜的颜色过深的时候，会影响咱们行车安全。
0: 对，
1: 你行驶到小区里面，如果说这个小区不是人车分流那种，
0: 嗯，
1: 在特别特别黑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只黑色的小猫小狗啥的，是不是
0: 你根本看不
1: 见，看不见，然后呢，或者说再有说这个路人啊或者是行人啊穿的颜色比较深，然后呢在小区里也是走的话，有可能你也发现不了它。
0: 对，其实这个完全和我们的车窗玻璃膜深有关系的。
1: 对，所以说呢，当颜色过深的时候，我们去上检测线啊，它可能就是不达标。
0: 嗯，
1: 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清楚，有一些不达标的东西，有可能到这儿不合格不通过的东西，咱也别去尝试。你尝试完吧，你白花这个钱，
0: 嗯，
1: 你还得往下撕，是不是？你这一次没合格没过呀，没这个车检没通过，你不得去找原因找办法吗？你要是车玻璃膜过深，你是不是得往下撕？
0: 对，
1: 撕完之后了，你就是再贴别的膜，你再贴浅一点的，你不还是多花一份钱吗？
0: 还是麻烦。
1: 哎，不可能说有哪个这个贴车膜的这个厂商能说你这膜没过呀，那我不算你钱了，我再送你一个，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
0: 就是咱们在贴膜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一点。
1: 是的。好的，我们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到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这个对于说车辆年检这一块，我们私自改装的一些汽车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允许通过的，是吧？第二个呢，咱们来说啊，私自改装的这个车灯。很多的一些车主呢觉得原厂的这个卤素灯光啊，它的这个亮度呢是不足的，
1: 对，穿透力不好哈，
0: 哎，然后呢想直接的去进行更换 LED 的这个灯泡，哎，然后呢去加装一些彩色的氛围灯，以及说呢改装透镜的这种大灯，咱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车出厂之后它就已经是 LED 灯了，
1: 对，
0: 但有的人会觉得不够炫酷，
1: 还不够太亮，
0: 哎，或者是说呢我想要这个改装之后不同的颜色
1: 啊，对，
0: 是吧，哎，我想这个更换颜色，所以说呢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就是仅仅换个灯泡吗，对吧，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其实啊这个属于是违法的，这个违规改装
1: 也是不允许的，
0: 对，改装灯光的亮度色温它有可能是不达标的，会对咱们对向车辆，就是你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对其他的车辆可能会造成炫目的这种干扰，
1: 对，

0: 太亮了，我就感觉亮完之后回去睡意就被晃没了、
1: 啊、对，
0: 然后我就愿意去开镜子上那个，镜子上那个不用去触碰，就搁手一挥啊，它感起到这个感应效果、
1: 嗯、
0: 它就会亮。
1: 嗯，
0: 但是那个灯光呢，我感觉它就不是就是那种防炫目的那种灯光、
1: 嗯、就很刺眼。
0: 对，就每次开完之后，我上完卫生间我需要关了它，我不得回屋嘛、
1: 嗯、
0: 关了它之后我再往屋走的时候，就每次我眨眼，我那个灯是刚好是一个圆儿，是一个圈儿，我然后每次晚上就是在回床上睡觉，一眨眼的时候眼睛前面有个圈儿、
1: 啊、
0: 就跟那个卫生间的那个灯的那个圈儿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灯啊跟咱们车上的灯它也是一个效果，就有可能有一些灯光呢它不是那种防眩目的，然后呢在我们作为说车主来讲，你坐在车里面看到对象这种灯光之后，就会给你的眼睛造成就是短时间范围内的那种炫目。
1: 这个真是，我反正看到过这摩托车它改的那个灯，
0: 嗯，
1: 就很亮很亮一个灯，
0: 对，
1: 然后你就前面就很刺眼，你就什么都看不到。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你说有没有危险性，如果说我他的车和我的车中间再穿出来一个行人，其实完全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会引发我们夜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的灯啊去经过了一些改装之后它是不合格的情况下，在晚上行车有可能也会被这个民警查、
1: 嗯、
0: 就是拦截。
1: 对，看到的话
0: 对拦截之后呢也会直接面临处罚。而且呢在我们年检检测的时候，你的灯光项目在这一块直接可能就是卡壳了。
1: 对，百分之百是过不了了。
0: 对、
1: 嗯、
0: 到这之后呢你会发现过不去，人家会告诉你你的灯光不合格。那么如果说你说我这个灯啊我就想换它，我感觉比较暗，
1: 嗯
0: 啊，我夜间在行车的时候呢，行驶在国道高速上，我感觉给我起不到照明的这种效果，我想给它升级，是不是想要升级我的车灯？那么咱们就要去选择合规的。合规合格的你是可以进行更换的。那就像我们说有的车可能它的这个年头久了，灯坏了变成独眼龙了，是不是？哎，需要去进行更换。有的人说换完之后啊都是合规的，但是呢我新换的这个就要比可能十年以前的那个灯就要亮。
1: 嗯，对，
0: 那我还不如说把两个灯都换了呢。那可以吗？可以换，只要你的灯光是合规的。但是呢咱们部分车型还是需要进行备案的，就是这个也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块咱们千万不要去私自的进行改装，有可能你私自改装完之后反而也起不到好的效果，回头不合格过不了，然后呢你在真的有可能对其他车辆造成这种炫目的效果，反而还影响了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
1: 嗯，这个真的是这样啊。
0: 哎，我看到就是之前有过一个视频，他这个呢不是说他的灯光不合格、
1: 嗯、
0: 是开大灯行车。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在市区里，对向车道呢就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为了治这个视频车，这视频车可能就是经常说支着大灯它不关的这种、
1: 嗯、
0: 对向车道为了治这个视频车就直奔它来了
1: 啊，就是故意的哈、
0: 哎、而且也是开着远光就直奔他来了、
1: 嗯、
0: 他自己也能清楚的就是看到有个影有个轮廓，
1: 也会感受到
0: 哎奔我来了、啊、害怕了赶紧把远光关了躲了一下。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开着远光的话其实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件事。
1: 其实要开车咱们也说有自己应该说有礼貌的这个行为、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总觉得你方便了，但是你想想你的方便你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时候，他反过来会不会用这种方法治理你的，就像你说的这情况，因为治理你的之后你害怕了。
0: 嗯
1: 嗯，当时你给你礼貌让你晃灯让你变灯的时候你不变。
0: 对，所以说呢其实灯光这一块我认为在车上它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1: 很大，
0: 而且是非常有用的，无论是这个夜间还是说各种这个恶劣天气，阴雨天、暴雨天、
1: 嗯、
0: 大雾天、大雪天，我们都需要用灯光来进行行车。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就是咱们不要去进行私自的改装，也不要进行私自的一些加装，尤其是有的车属于那种越野型的、
1: 嗯、
0: 是吧，哎，这个千万不要在自己车上再随意的去加装其他各种各样的那样的灯，有可能呢也在行车的时候会给自己也造成不小的麻烦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注意，就是灯这一块也很重要，有可能你的灯没整明白检车也检不过去啊。 好的，这一时刻呢。

0: 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健康路一发大厦通往东方广场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路段情况啊。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继续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我们的这个私自的改装啊，可能是不合格不通过的，是吧？说了玻璃，然后呢说了咱们的这个灯光，
1: 对，
0: 其次呢就是咱们车身颜色的大面积改动。咱们车辆的行驶证当中啊，大家能看到第一页翻开之后呢，左边就是你车的颜色的照片。
1: 对，什么颜色？
0: 对，整个车的一个外观的一个照片。当你进行整车的喷漆或者是改色膜或者是大面积的这种更换颜色的情况下，必须呢是要在规定时间内前往车管所去进行变更备案的。
1: 就是我这边已经换颜色了，
0: 对，
1: 是吧？然后呢第一时间啊去这个去备案，
0: 重新的
1: 重新照相，
0: 对，就类似于像重新的检个车一样
1: 啊，重新去检车一样，
0: 哎，就是相当于重新的检个车一样，就是你到那儿之后排队之后呢，你流程一步少不了
1: 啊，
0: 哎，他都会去这个往前开，把车停着，完了过一遍，然后给你咔嚓拍一张照片，
1: 嗯，
0: 然后呢把这张照片放到你的这个行车证里面，哎，这个就是你现在你的这辆车了
1: 啊，车的颜色，
0: 对，
1: 你改了，
0: 对，因为我身边呢就有他是白车，哎，给改成黑色的了。
1: 嗯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身边有朋友他是黑车，前两天呢我再去看的时候变成白色的了。
1: 那他也得去重新照相是吗？
0: 必须，就是当你的车只要是变颜色了，我们必须去照相。但是呢什么样的情况咱不用去备案，比如说呢你的车本身就是白色，
1: 嗯，
0: 然后我贴了一个，就现在有那种就是什么叫珠光白呀，就是那种
1: 啊
0: 没有太阳光晃着的时候呢，这个车看着就跟白车没有区别。
1: 啊，对，可能说你的白车呢，不带这个珠光，我贴了一个珠光的膜，
0: 哎，对，
1: 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统称全是白的嘛。
0: 对，有一些灯光或者是太阳光照射下之后，隐隐约约我们能看到，好像有一些粉色呀、紫色呀，就是这种淡淡的，
1: 嗯，
0: 还是非常非常不好发现的这种。
1: 就是我们理解主色调还是白色，
0: 对，
1: 然后稍微有一点颜色。
0: 对。
1: 但不是那么明显，
0: 对，这种颜

0: 色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备案的。
1: 嗯，
0: 但是一般来讲，我身边我看到过的几乎都是换色儿。
1: 基本咱们要换的话，可能没有说我白车我再贴个这个珠光膜，好像很少、
0: 嗯、
1: 就是要不然就换成别的颜色，
0: 对，
1: 什么粉的啦，还有绿的啦，就各种颜色吧，可能都会去变。
0: 是的。
1: 那你说如果说我车身是白颜色的、
0: 嗯、
1: 然后可能我把车门的这儿贴了一个大的一个图案、
0: 嗯、
1: 这种用去备案吗？
0: 这种情况不用
1: 啊，因为你主体还是白色。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你这种情况就类似于在车上贴那种贴纸。
1: 哦，对，就贴个贴纸、
0: 哎、
1: 嗯，
0: 对，所以这种情况不用备案，但你也要看你贴的面积是多大
1: 啊。
0: 你如果说只是在车门，而且你不可能这一扇着车门你都给它贴满车纸那种、
1: 嗯、
0: 就那也不好看呢，是不是？
1: 嗯嗯嗯，
0: 一般很多人贴的呢就是一些像这个图案，
1: 对，
0: 或者是卡通人物的这种图案、
1: 嗯、
0: 像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去进行备案，因为它占用的这个面积是很小的。
1: 对，因为主体还是以白色为主。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车主来讲，你只要是觉得你的说，我说哎，我想换颜色，那么你要看你怎么改。有的车主呢，他是只改车顶和双色的这个车身，比如说就是车门子，是不是？哎，或者是我只是把车顶这一块我给它贴个别的颜色，那这种问题不大
1: 啊，这种也可以不用备案、
0: 嗯、问题不大。
1: 嗯，
0: 不备案的话呢，咱们就是执行各地的执行标准。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各地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你可能是上年检是可以过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哎，我这个车颜色换的比较稍微多一点了，它有点变花花了，
1: 嗯，
0: 比如说我车机器盖上贴两条，车顶贴点啊，车门子上又贴两条啊，然后车后备箱也贴两条，这种那么就类似相当于改变了你整个车身的花色了。
1: 嗯，
0: 如果不备案的话，可能你年检就不通过了。
1: 这个也不行哈。
0: 是的。所以呢，一旦要是进行改色了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完成备案，这样才可以合法上路。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还面临着的是什么呢？处罚
1: 啊，罚款，
0: 私自改装汽车嘛。
1: 对，
0: 是
1: 罚款了。
0: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因为车身改色呀是我们身边最常见最常见的了。
1: 对，
0: 几乎大家可能这辆车开两三年之后感觉颜色什么的我不太喜欢了，
1: 嗯，我想改。
0: 对，就像手机壳我还想换换新样呢，是不是？那这个车的话我经常看它是白色，有些看腻了，然后我重新的去贴一个颜色，就感觉好像换了一辆新车一样，是不是？
1: 嗯，
0: 那一旦咱们要是有这种换颜色的想法，咱一定要去备案，一定也一定要去做。那么同时呢，咱们一定要清楚，还有一些车衣啊，它是即使你备案也不能通过的
1: 啊。那这种车衣应该是很另类了。
0: 哎，首先呢是社会特殊车辆颜色的这种车衣，
1: 啊啊，嗯，
0: 我们是不可以进行贴的。这个消防救援车的，
1: 嗯，对，
0: 是不是？还有警车的，
1: 警车
0: 这种白蓝条的，
1: 嗯，
0: 对不对？还有救护车，
1: 对，
0: 这种红白的，
1: 肯定也
0: 是
1: 不行的，
0: 是不是？哎，所以说这样的颜色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去进行这个改装的。你说我也整一个红白条的或者我也整一个白蓝条的
1: 我也整个警车的这个
0: 哎，对，我也整一个跟警车差不多的，
1: 嗯，
0: 那这种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那其次还有说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车衣有可能会面临着说你去贴了，或者你即使买完了你发现说不合格，依旧也是不让过，
1: 嗯，
0: 或者我是 就不能贴。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网上你看到过那种就是不灵不灵的
1: 啊，这个
0: 超级爆闪的那种。
1: 这个是有看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车就是全车贴的像钻石一样的那种，很亮很亮，
0: 哎，
1: 然后呢就告诉他必须把他所有的钻抠下来，
0: 对，
1: 贴的钻，因为这种是不允许上路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有一些颜色的咱们的这个车衣，有一些样式的车衣，它不是说你想贴就能贴的。
1: 嗯，对，
0: 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喜欢我就贴，哎，我就，
1: 嗯，
0: 你罚我我就不让你凭啥罚我，
1: 嗯，
0: 我喜欢，这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些爆闪的这个车衣啊，它可能只适合一些就是车模厂家
1: 对
0: 去进行展出。
1: 对， 对，展车是可以的，
0: 哎，展出我的这个我们这个品牌有实力，你看能做这样的这个车衣，是不是？但是你真的你说我贴出来我在路上开，这个应该是需要考虑的了。
1: 是不行的。
0: 哎，对，
1: 因为它会影响别的车的安全性。
0: 对，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去清楚。那么如何去选择你喜欢的这种颜色，一般来讲呢咱们这种就是贴膜的这个车行啊，它也不会给你

0: 你推荐特别另类的，因为人家说白了人经常干活，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呢，可能有的车人家可能说也是需要帮你去进行备个案或者干嘛的，因为这种情况备案的话咱们可以不用说非得本人去嘛，是不是？有的我就是说我把车放到你这车行，你什么你都给我办完了，你到时候直接就把这个车交给我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能开走了。很多人抱着的是这个想法，所以呢咱们就要去注意，你选的这个颜色一定得是符合大众的，一定得是能通过的，
1: 对，
0: 要不然你检车可也真检不过去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刻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那么同时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车辆有哪些加装呢，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去通过我们的检测线，是吧？还有呢，就是什么样的加装呢？就我们能看到路面上跑的车啊，有的车呢它是没有尾翼的，
1: 对，
0: 但是呢，它会在它的这个车后机器盖上整个尾翼上去，
1: 觉得好看，
0: 哎。就是私自加装这种大尺寸的尾翼，运动尾翼的视觉效果呢确实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呢没有经过审批的外置尾翼其实是属于非法改装。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突出车身的这种尾翼改变了原车身的外观参数，那么在年检外检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能过关的。
1: 这个就是你车身多长，它超过你车身长度了，
0: 对，
1: 就是不可以的。
0: 对，更加现实一点的，咱们可以说啊，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你的车有非法改装的部件，那么作为保险公司它也有权去拒绝理赔的，
1: 还关系到这一步哈，
0: 哎，
1: 那咱们就得更多的去考虑一下了。
0: 是的，就是说改装件损失呢，可能是需要车主来自行承担的，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建议呢，真的不要给自己车上去加装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1: 这个真是，你少来无趣的，可能说装一点别的吧，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你装太多的东西，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或者是说出现了一些事故的话，你看人家保险公司说责任免除了，说不给你理赔。
0: 对。
1: 甚至是牵扯到所有的都不给你理赔了，我们还得不偿失了。
0: 是的，就是我们要去试想，为什么你这辆车在出厂的时候人家厂家就没给你加这个东西，就说明你不需要，
1: 对，
0: 是不是？你如果需要的情况下，你看哪一辆跑车它没有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跟咱们正常轿车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
1: 尾翼呀，好看的东西啊，
0: 哎，
1: 你看全在它全在上面都有。
0: 所以呢，就是你这辆车上它不是这种功能，它也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我们自己就不要再去私自的给去加装这些东西，
1: 对，
0: 反而是画蛇添足啊。然后再说回来了，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车它会去加那种夸张的大包围，就是我们看这个车本身是个轿车，但是呢，你感觉说它的这个底盘也低，是前保险杠下面又有伸出来的像两个座似的那种东西哈，就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宽体大包围的套件，这种呢它可以提升运动气场，但是劣质的包围会改变原车的空气动力学
1: 啊，你看行车的安全了，
0: 对，在高速的行驶

0: 的时候，高速快速下行驶的时候，它是影响操控稳定性的，
1: 有阻力哈。
0: 是的，而且呢，部分的这个包围遮挡牌照，遮挡车灯也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1: 也不安全。
0: 哎，加装这种包围呢，如果超出了原厂车身轮廓，没有备案的话，年检也是过不了的，也直接是失败的。所以建议啊，就是有些东西咱能不加装就不加装。然后再说回来说，有一些改装什么呢？改装它的气尾喉
1: 啊。
0: 就我们所说的这种给油门等等等等等
1: 声音是吧，属于
0: 对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很多车主去追求那种浑厚的那种声浪，但是呢它更换了排气尾段的话，制造轰鸣这种效果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噪音污染。
1: 对，
0: 部分改动呢还会去破坏原车的排气排放，哎，
1: 不允许的，
0: 可能都过不了尾气检测。所以说呢，像这种就是在路面上所谓叫炸街的这种行为，交警也是不允许的。所以你看啊，就是你想要好听的引擎的声音呢，我们去做好车辆的保养远比改装这个排气要靠谱。
1: 是，
0: 其次再说回来了，你就喜欢这种轰鸣音大的，那你去选择就是这种类型的车呗，对不对？咱不要去私自的去进行改装。最后呢，你别说改装我没玩明白呢，然后呢检车检不过了，
1: 然后还罚款，
0: 哎，对，交警拦下来还给我罚款了，这真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对吧？
1: 对，
0: 改装还要花钱，罚你还得花钱，你罚你的钱和改装的钱加起来，你都可以换个电话了，是不是？哎，就开句玩笑啊！但大家呢，一定要去清楚，再是想要去逐梦青春，再去想要感受自己还青春年少，我们也不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去证明我还年轻，是不是？我刚想说我还活着，
1: 我还年轻。
0: 哎，所以说啊，咱们这些得不偿失的事就少做吧。建议大家呢，也是说快到日子了，该去检车，咱们就去检车。
1: 对，千万别延后啊。
0: 是的，如果你的车呢，要是有那种私自违法加装改装的，咱们建议啊，尽量都是给它摘掉，
1: 对，
0: 再去啊。好了，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跃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知道闪电不？
1: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干啥都贼慢的那个
0: 啊。
1: 你
0: 啊，他叫闪电。
1: 一会儿他叫闪电，
0: 我削你了啊！这我这急性子，我这急性子，我真是受不了啊！这个，
1: 哎呀，这是干啥呀？他咋的了？
0: 他叫闪电呢？
1: 对，他叫闪电呢。
0: 我说的是那个咔嚓一下子直亮在天上的那个闪电。
1: 我明白了，就一有人发誓就看着那个。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他
1: 对
0: 啊，就是你了解他吗？
1: 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常发誓啊。
0: 你不发誓哈？
1: 经常发誓的人可能对他很了解，
0: 多少有点了解哈。
1: 哎，
0: 今天我带你了解有关于闪电的一些有趣的冷知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你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的事儿。
1: 啊，那啊毕竟是冷知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基本上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像关于冷电去了，关于闪电的这种冷知识呢，我觉得应该就介绍给各位朋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非常爱发誓的朋友。
0: 啊、对，没事就是总跟女朋友发誓的这些人哈。
1: 对，我发誓，我肯定，我昨天晚上我这个
0: 咔嚓，
1: 对，我昨天晚上肯定没打游戏。
0: 真的，一会儿咔嚓多少回了，是不是？
1: 是，反正就今天天儿，反正也是不太好，注意点，反正。
0: 闪电啊，它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会在地球上出现的。虽然说这个点不一定在咱们这儿，但兴许是在别的那儿啊。但是大家伙真的了解闪电吗？你知道闪电比太阳还热吗？
1: 闪电比太阳还热。
0: 哎，你知道闪电每天会击中地球多少万次吗？
1: 干哈呀？
0: 所以今天我带领大家探索一下这个闪电的一些冷知识啊。
1: 这么神奇吗？
0: 从历史到科学，再从日常到闪电的奇妙用途，让大家了解一个全新的闪电。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0: 准备好你的好奇心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首先我们就来开始说说这个闪电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
1: 好的，虽然我不爱发誓，但是我有一个爱发誓的朋友。
0: 好嘞，
1: 对，好嘞。
0: 然后你介绍给他说。
1: 对、
0: 啊、
1: 我马上就是告诫他，
0: 哎，
1: 少发誓。
0: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是温暖咱们地球的哈。
1: 对的。
0: 哎，这个你看大阳光一出来之后咱们都暖暖洋洋的哈。
1: 对的。
0: 但是你闪电虽然说在夜空当中挺美的，唰一道下来了，但是它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伙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哎，可能我们认为太阳啊是我们能够感知到最热的物体了吧。
1: 是的。
0: 但是闪电的温度是远超太阳表面的，
1: 所以说怪不得有一些人比如

0: 都说说被闪电就是击中了，然后哪块
1: 就焦了，
0: 焦了，
1: 成炭了，对吧？
0: 啊，
1: 哎，一道闪电的温度可以高达30000摄氏度，
0: 哟呵，
1: 而太阳表面的温度才5500摄氏度，你说这多少倍？
0: 这也太那个啥了吧？
1: 5倍之多呀，温度。
0: 对呀，嗯，
1: 你就说这闪电是不是它的温度？
0: 嗯，
1: 大不大？
0: 大呀。
1: 高不高？
0: 高啊。
1: 哎，如此高的温度能够瞬间融化金属甚至是岩石。
0: 哦，
1: 这个事儿不知道吧？
0: 这事儿不知道。
1: 了解了吧？
0: 嗯，
1: 这回知道了哈。
0: 今天知道了。
1: 知道了哈。
0: 哎，
1: 再有啊，就是这个闪电，哎，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根据科学家统计，全球每天大约发生400万道闪电。
0: 400万道闪电，
1: 也就是说每秒钟大约有46道闪电会击中咱们的地球。
0: 哎呦，
1: 哎，尽管呢我们并不是随时都能看到闪电，但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持续不断地发生着。
0: 哦，
1: 哎，就是一天击中400万道闪电在咱们地球上，多神奇，多么的神奇。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啊。
0: 哪个地方这么哪个地方发誓的人这么多呀？
1: 委内瑞拉。
0: 委内瑞拉人天天发誓啊。
1: 哎，在这儿呢有个叫做马拉开波湖地区。
0: 我听过马兰开花。
1: 21 28 26 28 27，
0: 这都是有童年的人。
1: 28 29 31，然后呢
0: 38 35 6，
1: 38 35 7，
0: 咱俩能说完不？
1: 38 39 41，
0: 48 45 6，
1: 然后到哪是结束啊？
0: 99 81，
1: 真的吗？48 46 48 47 48 49 51 56 61 68 65 6 61 67 68 76 81 88 56 91 98 96 91 98 99 100，
0: 完事了
1: 啊，就完事了。
0: 往后没得数了，18 15 6也不对呀。
1: 对呀，哎，你说哈，
0: 嗯，
1: 这个你要是瞬间让你想到结尾，咱可能都不知道哈，都想不起来。但是你要捋，都能捋下来。
0: 是，那就跟什么呢？就跟小的时候你背诗似的，
1: 是吧？
0: 啊，如果要是单独，比如说语文考试卷中突然有这么一句话，你背不下来，或者说我最讨厌的是，你知道语文考试考啥吗？
1: 让你接上句，
0: 他出后句让我接上句。哎呀，这个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我就得从头开始背。
1: 大家伙都头疼，
0: 一点点捋，一点点捋。
1: 有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给你出了第二句，你知道吗？让你接第一句。
0: 哎呦呵，
1: 你这个头你不知道从哪捋，因为你得就是你得知道名，而且还得知道谁写的，什么唐宋谁谁谁，
0: 爱谁谁，
1: 你才能够捋下来第一句。
0: 对，
1: 是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说没有题目，没有名，然后之后呢，给你整一个这个第二句，让你接第一句，这是最难的。
0: 对，你也不能从后面捋，是不是？
1: 是吗？从后面捋，咱也捋不回去，也不行。
0: 看来大家都很有这个体会啊，
1: 都这样，
0: 哎，都遭过这罪。
1: 哎，然后咱再说这个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0: 委内瑞拉，
1: 哎，叫马拉开波湖啊，
0: 啊，
1: 这个地方，根据卫星数据显示，哈，这里每年每平方公里约发生233次闪电。马拉开波湖呢，它这个地区是位于南美洲北部的，然后周围呢是环绕着安第斯山脉，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热量、湿度和风力的共同作用下，就导致了会有频繁的雷暴。
0: 哎呦，
1: 记录表明呢，这一地区的闪电大部分都发生在午夜到凌晨的5点之间，
0: 嗯，
1: 尤其是在春季后期和秋季初期的这么个时候。
0: 哦，
1: 啊，咔嚓咔嚓咔嚓闪，哎呀妈呀，能挺好看的。
0: 哎，下次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啊，
1: 我的男朋友，
0: 你的好朋友啊，
1: 啊，
0: 想要发誓的话，你给他空运到那儿去。
1: 我说来，我送你一脚，直接给踢那儿去。
0: 我送你一程。啊，你到这块如果你发誓还不这个，
1: 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哎，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哎，
0: 啊，
1: 再有啊，这个闪电可以制造玻璃，你知道吗？
0: 啊，制造玻璃，这个我知道。
1: 哎，这个你知道啊？
0: 这个我是怎么的来着？是闪电击中了沙子是吗？
1: 对，闪电要击中沙滩或者是含有硅的沙土的时候，这种极高的温度会将沙子融化，融化之后呢，这个融化的东西呢会迅速的凝固，就形成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管状物，
0: 嗯，
1: 这个呢它有名字啊，它不叫玻璃，它叫做闪电石。
0: 哦，
1: 哎， 这个闪电石呢，它不仅是一种稀罕的罕见的自然奇观，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重要。

0: 重要依据，就是可以帮助像科学家们了解历史上的一些雷暴活动。
1: 哎呦，
0: 哎，我看到图片还挺好看的呢。
1: 好看吗？
0: 闪电石，
1: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就是网上也是一个电视剧
0: 啊，
1: 里边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就是那个他碰到就是那种沙子，它会变成玻璃
0: 啊，这个、
1: 是因为有一个案子
0: 破案
1: 了，破案了，
0: 哎
1: 哎，然后这个人就这么巧，就这么寸
0: 啊
1: 下雨天的时候呢，他的孩子把自己埋到了这个沙子里边
0: 啊
1: 然后他正在享受着这个哎呀温暖的阳光啊，明媚的太阳，
0: 哎呀
1: 啊，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就下雨了，瓢盆大雨
0: 啊，瓢盆大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啪嚓一道。闪电
0: 啊，咔嚓击中他了，
1: 哎、击中了他、哦，就是这么巧。
0: 哎，
1: 然后呢，这个沙，因为沙子和这个闪电一结合的这个原因，导致啊，他这个就是变成玻璃了嘛。
0: 啊、哦，
1: 然后他就身上就被刺中了、
0: 哦、
1: 啊，就非常的痛苦、
0: 哦。
1: 现场的人员马上展开抢救、
0: 哦、
1: 啊所以说是有这么一个案件啊、
0: 哦，
1: 但是具体是哪个电视剧我忘了。你看电视剧看还是有好处的，
0: 哎，能学到不少的知识呢，
1: 长知识啊，
0: 长知识、啊，
1: 长知识 啊,
0: 啊
1: 哎哎
0: 哎，这个是其中的这个一个闪电的作用，可以制造玻璃哈。当然这个玻璃呢，它不叫玻璃，叫闪电石哈。
1: 你控制不了闪电啊，主要是你要想拿它造玻璃的话，反正费得劲了，
0: 有点难啊，
1: 对，
0: 有点难，
1: 得天天去哪儿引闪电啊。
0: 再说呢，就是这个闪电可以引发森林大火，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知道，
1: 知道这个知道，
0: 因为闪电能够瞬间点燃一些像树木啊、枯草啊等一些植物，会引发大规模的这种森林大火，特别是在干旱的季节，或者是比较干的一些气候下哈。
1: 嗯，
0: 哎，闪电引起的火灾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
1: 是的，
0: 哎，也因为闪电的这个事儿呢，烧毁过成千上万公顷的森林。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提醒大家，下雨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树下避雨。对啊，下雨天尽量不要在树底下去避雨。
0: 这个事儿是真事儿。
1: 对，这个很危险。
0: 对对对。
1: 啊，你就是这个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对吧？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
0: 你跟这个誓言这个事儿是过不去了，是吧？就一定要把这个闪电和誓言给它就是联系在一起。
1: 这个不安全，主要是不安全啊！
0: 啊，
1: 树下不能避，电线杆子底下呢也不能避。
0: 是的。
1: 你最好找一个屋里避，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是找一个小饭店了，是不是、啊？麻辣烫店、米线店了啥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可以吃一顿，吃一顿。
0: 我觉得还不如去火锅啥的涮串这样的店儿，可能更暖和。
1: 这一多雨消费太大，那个麻辣烫店十多块钱就解决了，你去火锅店躲的一下一两百出去了。
0: 不是，你多找几个朋友啊，一起啊，
1: 那不得我花钱吗？
0: 嗯，
1: 谁张罗的去麻辣烫店躲雨，谁就花这个钱；谁张罗去火锅店躲雨，谁就得花这个钱。我是反正不带张罗的。我不太张罗往火锅店躲的。
0: 你的朋友们还好吗？
1: 我没朋友。已经没有朋友了。
0: 已经没有朋友了哈。
1: 哎，
0: 根据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10%的森林大火都是由于闪电引发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下一个啊，就是雷声可以帮助计算闪电的距离。你知道闪电的时候产生这个雷声，大家都知道先听雷后见闪电。
1: 对 对, 对，
0: 哎不对，先见 闪,
1: 先见闪电
0: 后
1: 听
0: 雷,
1: 后听雷，
0: 因为光的这个传播速度比声音更快一些哈。
1: 是，
0: 哎，但是呢，这个雷声能够帮你计算闪电和你的距离，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就当你看到闪电的时候，你开始数秒，
1: 3、2、1，
0: 直到听到雷声，然后将这个秒数除以3。
1: 嗯，
0: 结果就是雷暴与你的距离。
1: 那如果越算离我越近咋整啊？
0: 不能。哎，比如说你数到的是15秒，
1: 嗯，
0: 哎，说明这个雷暴距离你大概是5公里远这样的一个就是地方。
1: 那挺近呢。
0: 啊，
1: 那挺近呢，离我5公里。
0: 5公里，对。
1: 啊，这个时候我就
0: 所以说你就下回大家在有这种就是电闪雷鸣的这种天气的时候，你不妨、
1: 啊、
0: 哎感受一下哈，用这种公式去算一下。
1: 等会儿，电闪雷鸣不应该想赶紧躲雨吗？
0: 你就不能在屋里边的时候赶上电闪雷鸣吗？就非得这工人你在外边完找地方躲雨吗？
1: 我还嫌我耳朵费劲巴力找地方躲雨呢，你让我在这算他离我多少公里？
0: 你就不能就在屋里边，你就没有在家的时候下雨打闪电的时候？
1: 有
0: 是吧？
1: 有。
0: 哎，你就可以计算一下，从看到闪电开始，然后你就掐这个秒，
1: 嗯，
0: 1、2、3、4、5、6、7、8、9、10，哎，多少秒？然后你都除以三，就证明它离你有多少公里远。你要这边唰闪电完，光1秒钟雷声，那这闪电可离你老近了。
1: 你就应该摸着自己的后脑，摸着自己的后背，哎呀，都湿透了。
0: 哎，说别怕，别怕，
1: 这挺吓人呢。
0: 哎，别怕，别怕啊！这个是一个计算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哈。

0: 在外边的时候记得别算啊，还是赶紧找地方躲雨啊，
1: 上火锅练避雨啊。
0: 哎，
1: 然后呢，这个闪电可能与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
0: 生命起源，
1: 哎，就有可能
0: 啪嚓一道雷，
1: 劈出了我们人类。
0: 怎么说来着？咔嚓一声震天响，来了小南当班长，
1: 哎，当班长哈。哎，咱就说这个闪电，你说和生命能有啥关系呢？就是这个和我们生命起源能有啥关系呢？
0: 谁也不是哪吒，不是雷劈出来的。这个，
1: 但是你别说，真有点关系啊。虽然说现在咱们没就是真正去论证过它啊，但是呢，多多少少和我们这个地球的生命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嗯，
1: 就这个闪电，因为科学家推测啊，就是早期地球上的闪电可能将大气当中的氮转化为了氨，而氨的构成就是蛋白质和 DNA 等有机分子的基础成分。
0: 氨，
1: 哎，所以说呢，闪电通过这种方式或许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化学环境。
0: 氨，
1: 听懂了吗？
0: 氨。
1: 有可能真的是就是最早的生命起源的那一颗细胞是由于闪电劈中了在这个空气当中的氨，然后慢慢一起就是转化的。
0: 这太复杂了，我的智商现在只能停留在现在的这个16分钟左右，节目进行到1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后面智商就有点跟不上了，
1: 跟不上了
0: 啊！主要这涉及到了一些什么物理、化学什么烂糟的这些。
1: 反正大家都知道，这个闪电有可能跟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哎，知道这个闪电的神奇冷知识就行啊。
0: 对对对。
1: 再有呢，闪电可能会发生在冰雪当中，
0: 冰雪。
1: 对，虽然说大部分的闪电可能都会出现在雷雨当中，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发生在冰雪天里边，因为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作为叫做雪暴闪电。
0: 雪暴闪电，
1: 哎
0: 哎，这名听着好啊，
1: 好听是吧？
0: 好听，
1: 哎，它多呢是发生在冬季的暴风雪当中，当这个冰雪当中的水汽和冰晶相互碰撞的时候产生的静电荷就可以形成闪电，而这个雪暴闪电在白雪覆盖的环境当中会显得格外的耀眼。
0: 哎呦呵，
1: 虽然说我从小到大我没见到过，但是确实像上网大家能够搜到图片哈，和这个夏季的这种闪电和雨天里边的闪电真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你想想，白茫茫的地，白茫茫的天，是吧？出现一道这个带着白蓝相间的，就像那种就是白雪公主住的那个城堡，不对，不是白雪公主，冰雪奇缘。那个公主住那个城堡，那上边那个冰晶的那个颜色，在天上一道一道的，你这得多好看吧？
0: 可不咋的，
1: 哎，雪暴雷电这是啊，
0: 是，
1: 而且火山也能产生雷电，就是火山喷发的时候，炙热的火山灰和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它们会相互摩擦，然后也能产生类似于雷暴的这种闪电，这种现象科学家们称作为叫做火山闪电。
0: 火山闪电，
1: 哎，这些闪电通常是出现在火山喷发的烟雾当中的，
0: 哎呦，
1: 也极其美丽，会形成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科学家认为啊，火山闪电的形成机制与普通的雷暴中的闪电形成的机制是相似的，都是由于这个电荷分离所引起来的。哎，你没看过这种火山闪电吗？
0: 哦，这个，
1: 震撼，
0: 就感觉好像在动画片里才看得到的这种场景啊，
1: 是不是啊？就感觉太魔幻了。
0: 这种图片它不像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1: 对对对，
0: 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
1: 漂不漂亮？
0: 漂亮，
1: 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
1: 下一个就是飞机和直升机也会被闪电击中，这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因为飞机和直升机经常在空中飞行。虽然说这个概率不高啊，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他们仍然有可能被闪电击中。事实上，经过统计，每架民航飞机大约每年都会遭遇一次闪电。
0: 对，
1: 好在就是咱们现代的这个飞机经过了特殊的设计，能够将这个电流呢导向外壳，从而会保护内部的乘客和电子设备，就避免造成了严重后果哈。大家都知道，闪电有的时候总会击中飞机，
0: 是的。
1: 但是没事啊，不用怕啊，咱现在这个技术发达，这飞机一点都不怕闪电啊。
0: 而且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闪电它是无差别。 别攻击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1: 哎，对，
0: 你又看到就是下雨的时候有多少小鸟啪嚓一下就被这个雷电击中了，
1: 哎，
0: 对不对？这种还是非常常见的。
1: 哎，你说小鸟被雷电击中了哈，咱再说说人被雷电击中，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
0: 对，
1: 就闪电会每年导致挺多人因为闪电会进行伤亡啊。
0: 网上有个梗说，我是被雷的外焦里嫩的，
1: 是的，
0: 还蛮形象的嘞。
1: 哎，但是在这些被雷击中的人当中，除去已死亡的，活着的人。哎，有一些极少数的人会被闪电击中之后可能会改变大脑，
0: 就是一下子就大脑聪明了还是咋的了，
1: 就是它会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就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大脑，
0: 打通了任督二脉呀。
1: 研究表明呢，就闪电产生的这个强大的电流，
0: 嗯，
1: 有的时候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功能，
0: 嗯，
1: 它就会导致啥，有一些人在被闪电击中之后性格发生了变化
0: 啊，
1: 有的会丧失一部分记忆，
0: 失忆了，
1: 哎，然后也有人呢被闪电击中之后发现自己具备新的技能或者是语言能力了。
0: 哎呀，这不是小说的这个开头前摇吗？哎呦我天哪，就有一天我被雷劈了，
1: 你把
0: 我啊，然后我就突然拥有了一项技能，就是我的眼睛能看穿任何东西，就跟这个就跟 CT 似的。哎呦我天哪，哎，我有一双黄金眼。
1: 确实雷电会改变一些啥，就你知道咱以前不也是说过一些冷知识，就是这个电流刺激我们大脑，
0: 对，
1: 真的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你忘了咱不介绍过吗？是吧？
0: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你还说呢，你就不尝试了。对吧，
0: 这个虽然说有可能，但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你有可能会获得一个特殊技能
1: 啊，
0: 但是风险太大，
1: 也有可能的，关键是你这个只是万分之一，还有万分之九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你导致你不好的事情发生，
0: 有可能你会被雷的外焦里嫩。
1: 对对对，
0: 也有可能你就获得了一项新的技能，但我觉得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吧。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这则故事呢，不仅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雷雨季多发季节，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避雨，同时也提醒各位男性同胞们
1: 尽量少发誓。今天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闪电的这个事儿有了更多的了解哈，虽然说了解起来也不一定有啥用啊，
0: 有用
1: 有用吗？
0: 有用有用，
1: 有用
0: 太有用了
1: 啊！知道避雨和这个少发誓了
0: 啊！对对对，有一句相亲界常用的一个话术，就是这个我这个对怎么说呢，就是对那个就是女方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长啥样都行，而且我这个人比较聪明，下雨知道往家跑
1: 啊，
0: 哎，都是聪明人
1: 啊，
0: 都是聪明人，就你一看就是没少在网上刷段子，是不是？很少在网上刷段子。
1: 对呀，我都没听明白。
0: 表现自己聪明的这样一点，以后我要是到相亲市场上，我也这么说。
1: 你怎么说？
0: 我说
1: 我怎么没理解呢？啥意思？
0: 就是说明我聪明。我下雨天知道往家跑，我不是下雨天站在雨里艾灸。
1: 哎呦我天哪！
0: 说明我智商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就是有智商这个
0: 东西。对，有、啊，就下雨天知道往家跑
1: 啊，
0: 不在雨里边给自己浇湿了
1: 啊，
0: 这么个意思。以后我在相亲市场上，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1: 好嘞，
0: 哎，我是一个女孩。以后这个
1: 下雨知道往家跑，
0: 下雨知道往家跑，
1: 或者是上麻辣烫店避雨，坚决不去火锅店，因为贵。你看，
0: 哎，
1: 这不仅你说明你聪明啊，
0: 啊，
1: 还说明了你会持家过日子呀，
0: 勤俭持家吗？
1: 对不？
0: 对，多好啊！就是有这个相心仪的这个男孩啊，有相中我这男孩，请致电啊，请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改成相亲节目了，
1: 你活活把一档这个冷知识的节目改成了相亲的节目。
0: 到处都能相亲，没事儿。之前我打车的时候，我都让司机师傅给我介绍对象了。
1: 哎呀，
0: 生活中的幸福那是无处不在呀，就是看会不会抓住，老有头脑。
1: 行。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慌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0: 我一起做节目，
1: 和 AI 一起做节目。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红豆生南国，
1: 春来发几枝，
0: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啊。
2: 我咋记得是多采撷
0: 鞋
2: 呢？
0: 爱采谁采谁
2: 行
0: 啊。主要给大家朗诵这首诗是因为啥呢？就打小啊咱们就听说过，说红豆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
2: uh-huh.
0: 不只是美容养颜啊，还补血啊，同时呢还作为相思之物流传在男男女女之间啊。
2: 哎
0: 特别是有很多人买那种相思豆，是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非主流时期啊，买那种什么相思豆送给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男孩子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吧唧就给撇了，我伤心好几天呢，有这事儿。哎，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这个红豆它是不是相思豆呢？
2: 是不是相思豆？好像不是吧？
0: 好像它还真不是。
2: 哎
0: 哎，像咱们平时啊喝的什么红豆汤啊、
2: 嗯，
0: 吃的红豆沙呀，我们都管它叫红豆啊。
2: 是、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煮粥，咱们煮粥经常家里用的那个红豆啊，就是古代所说的相思豆啊。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这误会大了。
2: 怎么误会的呀？
0: 哎，就是古代的时候，像诗词里，比如说刚才我朗诵的那个，还有传说里边的。这个相思豆啊，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豆子啊，它是南方大树上结出来的一种种子、
2: 哦、
0: 人家有名叫海红豆。
2: 海红啊，
0: 海红熟是不是？海红豆，
2: 海红豆不是很熟，
0: 海红熟，
2: 但海红挺好吃
0: 啊，海鲜大咖里总出现。
2: 哎
0: 哎，这个也不贵哈，这个海红啊，这个海红啊，
2: 还挺鲜溜。
0: 哎，跑题了啊。哎，它叫海红豆，同时呢也叫孔雀豆啊。
2: 孔雀
0: 也熟。
2: 哎，但孔雀豆不知道啊。
0: 哎，就我现在我依旧不理解啊，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养孔雀。
2: 哇塞，
0: 是真的养孔雀，但是他不是那种像山庄那种人，就是自己家就纯想养孔雀。完他跟我讲，他说喂孔雀就跟喂鸡一样、就是、
2: 不是可以养吗？可以啊，
0: 应该是可以的、
2: 啊、应该是可以
0: 啊就包括之前我们家小区里也养孔雀、
2: 哦、
0: 啊就是观赏类的那种孔雀、
2: 哦、
0: 像很多农家乐里面人家也是养孔雀的，
2: 是是是、
0: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
2: 嗯、
0: 你别吓唬我啊。哎
2: 哎，他养孔雀啊，
0: 这个
2: 喂孔雀跟喂鸡一样。
0: 对，我之前对这个孔雀特别的有滤镜，我觉得它长得就是特别漂亮、
2: 嗯、贼美。
0: 对，后来我发现喂鸡了就像喂鸡一样了，以后我这个滤镜一下就
2: 碎了。
0: 哎呀，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所谓的这个孔雀豆和相思豆呢，它是长在岭南一带啊，是高高的乔木啊，春天呢抽枝条开花，秋天呢豆荚裂开，然后掉出一颗颗豆子，通红发亮，形状呢还略微带一点点心形。哎呀，好浪漫！
2: 我的天哪！
0: 哎，摸上去硬邦邦的，就像小红宝石一样，放在那里呢，多年都不会褪色啊。而我们市场买到的用来煮粥的、做甜品的那个红豆啊，是草本庄稼，叫赤小豆。哎，可以吃，无毒。时间久了呢，老百姓这个叫法就给叫混了啊。两种呢都叫红豆，且呢就是慢慢的就把这个相思的寓意啊也安在了使用的红豆上面了
2: 啊。
0: 差点叫成猴豆了。哎，关于这个相思豆啊，有一个非常凄美的小故事啊，今天也讲给大家听啊。
2: 嗯、
0: 说相传啊，
2: 哎，你在讲故事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哎、
2: 这个相思豆啊、嗯，它是含有剧毒的。
0: 是的，
2: 你别看它是代表着相思，但是它是有毒的。
0: 果然，爱情都是有毒的。
2: 哎，误食是会被中毒的。
0: 是的，
2: 而且会危及生命的。
0: 是的，
2: 哎，所以说这相思豆可不相相思豆，
0: 相思
2: 豆、
0: 啊、
2: 可。不行，吃进肚子呀！
0: 你这咋想谁给想饿了，吃出相思肚来了？
2: 可不能就是给吃进肚子里边啊！
0: 是的
2: 啊，但是它这个叶子啊是可以饮凉茶的
0: 哦，
2: 就是可以泡茶喝的。
0: 好的，特别严谨，我发现。
2: 哎呦我天
0: 哪，太严谨了，
2: 吓死我了，它有毒。
0: 小的时候谁买过这玩意儿？但是好像一般在景点买的都是赤小豆，你不未必能买得到真的啊！来给大家讲这个凄美的小故事啊。
2: 好，
0: 说相传啊，汉代南方有一对夫妻啊，这个夫妻俩是十分的恩爱、啊，
2: 哎呀，
0: 老好了，
2: 你侬我侬，
0: 郎情妾意啊。
2: 哎呀，
0: 后来呀，突然有那么一天，这个就打仗了。
2: 妈呀、
0: 啊、战事爆发了，
2: 吵架了、哦、啊打仗、
0: 没有
2: 啊，那个打仗啊，
0: 小跳怎么两个人关系好好的怎么还干仗呢？
2: 知道了，你说你一说打仗我说因为啥呢，这是
0: 国家发生了战争
2: 啊，
0: 啊丈夫呢就被强行征召去这个边关打仗去了
2: 啊，
0: 啊于是呢就告别妻子远赴战场。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妻子还能够收到只言片语的这个书信啊，可是日子一天天就过去了，这个消息慢慢就断了、
2: 哦、
0: 同乡出征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唯独不见她的倒霉丈夫，唯独不见她的丈夫
2: 哎呀
0: 哎呀，唯独不见她的爱夫啊、
2: 嗯、哎哎呀，这称呼爱夫，
0: 哎她的爱夫、嗯、她耐的男人，
2: 哎呦
0: 啊，就觉得
2: 这个不像是爱的男人啊，
0: 怎么了？
2: 像爱的动物，人家都是爱居是吧、
0: 啊？爱犬，
2: 爱犬
0: 啊，这爱夫，
2: 这爱夫可还行？
0: 我爱抚一下他
2: 啊，
0: 哎，然后呢，这个妻子啊，就非常的轴啊，也不算轴，就是不肯放弃。
2: 那指定连
0: 等了那么，
2: 人俩感情好啊，
0: 对对对，爱夫嘛，
2: 主要是感情好，
0: 哎，然后呢，就每天天刚亮啊，这个妻子啊就跑到村口的那棵大树底下。
2: 你这是望夫石的故事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相思豆的故事、
2: 啊
0: 啊、
2: 相思豆的啊，
0: 哎，相思豆的故事啊，就靠着这个树干啊，朝着北方就不停的眺望、
2: 嗯、眺望，
0: 从清晨等到日落
2: 啊、
0: 嗯，日日如此。
2: 哎呀。
0: 刮风下雨不肯离去，
2: 刮风下雨早知道、请听天气预报
0: 等会儿这个不建议大家模仿、
2: 嗯、
0: 啊，因为下雨天不要在树下躲雨啊，刮风下雨这妻子呢也不肯回去啊、
2: 嗯、
0: 一边等完了还一边哭啊、
2: 嗯、
0: 就盼望着自己的爱夫早日踏回故土
2: 啊，
0: 我等着你飞来
2: 啊，飞来呀，是飞
0: 回来呀，
2: 回来呀，
0: 等着你回来啊
2: 啊！
0: 这年复一年呢，这眼泪都流干了。
2: 哎呦天哪，喝水补补啊！
0: 你要上小黄车了是吗？补点水呀，脉动回来呀！哎，于是呢，这位妻子她就悲伤过度，眼泪里就眼里流出一滴一滴的血泪啊，
2: 嗯，血泪，
0: 血泪，一滴一滴的
2: 血泪。
0: 就砸进了树下的泥土里边，
2: 哎呦我
0: 最后这位女子啊
2: 啊，
0: 她哭死了，
2: 哎呦我天哪，
0: 推惨了，
2: 哭死的吗？
0: 可能吧，也有可能是在树下下雨天站久了什么的，
2: 就不补水吗？
0: 她不脉动回来是吗？不吃点士力架补充点吗？
2: 伤心过度啊，伤心过度，
0: 积劳成疾
2: 啊
0: 啊，相思过度，
2: 哎，相思过度，这个词儿用得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太想一个人了
2: 啊、
0: 嗯、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平时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2: 别想别人，主要是别想别人，
0: 哎，就吃就喝啊，这个别想别人，男女的都别想，容易积劳成疾啊。于是啊，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春天呢，这棵树它就重新开花了
2: 啊，
0: 就结出了豆荚。哎，得等这个豆荚一裂开，就掉出了一颗颗鲜红似血的种子
2: 啊
0: 啊！当地人就说呀，说这一颗颗的这个红豆子
2: 像极了他的血泪，
0: 哎，就是这个女子啊，她的思念。和这个血泪
2: 行
0: 啊幻化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产物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相思豆啊，这个树呢也叫相思树
2: 啊、哦、原来这相思豆是这么来的呀、嗯、
0: 虽然大家呀肯定也都猜到这个故事的结局了因为毕竟神话故事嘛，
2: 都是这样的开头和这样的结尾，
0: 对对对对对啊。于是呢这个故事就越传越广啊，真正把这个相思豆的这个名号彻底传遍全中国的，完全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朗诵的
2: 那首诗
0: 《
2: 红豆生南国》，
0: 谁写的？
2: 新李清，谁呀、啊？是李清照啊？
0: 王维呀、啊？
2: 王维写的呀？
0: 王维呀、啊，大师王维呀、
2: 啊！
0: 哎，他写的这首诗啊，叫做《相思》啊。
2: 啊，
0: 哎、红豆生南国，啊、
2: 王维
0: 春来发几枝，
2: 红豆。哪个朝代的？
0: 唐朝的呀。
2: 啊，唐王维，
0: 唐王维。
2: 哎，背诗就得这么背，
0: 对，
2: 从头背。
0: 像这种四句的诗，我从来我都不紧张。总共就四句。
2: 我跟你说哈，就是背诗有的时候真不难，难的是背诗名和作者。
0: 对，你有可能安不到一堆去。
2: 而且你这唐宋八大家们写了太多的名诗了。
0: 东北人不应该是唐宋八大家吗？
2: 你知道，就是太多的名诗都是他们写的，
0: 是
2: 一会儿李白，一会儿杜甫，一会儿王维，哎，就他们几个。你今年好不容易这两首背下来，明年背不住还有，就
0: 是
2: 就总混。
0: 现在不会再有了吧？
2: 现在
0: 不更新了，他们最近。最近不更新了，你说断更了，
2: 主要是在咱这咱不更了
0: 啊，咱不更了，不更了，
2: 咱不学了。
0: 哎，是的啊。那么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诗啊，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首诗最开始的时候是王维写给他的好朋友的
2: 啊，
0: 写给他好朋友叫做李龟年的
2: 啊，这人听着也熟，
0: 怎么的呢？
2: 就是在好多的这个诗中
0: ins、
2: 我倒不认识，但是在很多的诗中就是出现过有人和他有一些交集，相互送的诗啥的，听过这个名
0: 啊。这个王维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好啊，于是写一首诗主要是为了表达朋友之间的惦念啊。但是这首诗，
2: 这首诗原来写的是友情啊，
0: 友情啊，
2: 哎呀，
0: 哎，想朋友都想哭了，那叫想的呢啊，就但是这首诗它绝对不是写爱情的，可是后世的老百姓呢，主要是被这个血泪的传说打动了，于是慢慢的呢，就把这个红豆更多当成恋人之间的这个信物了。
2: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只要彼此惦念，都行。
0: 对对，
2: 都可以用相思之情，
0: 不局限、不局限于这个友情或者是爱情、啊。
2: 对，
0: 我觉得相思豆谁说非得是爱情呢？对不对？
2: 就是，
0: 对不对？你看我哪天我相思你，
2: 你别相思我，我怎么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呢？
0: 我思你，我思念你。
2: 哎呀，
0: 咱俩谈不上思念，
2: 想念可以吧？
0: 就是、我俩是啥样呢？就是。比如说像安琪今天胖了十斤瘦了十斤，我可能第二天我都未必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俩天天见。
2: 嗯，对，
0: 主要是没招。主要是没招，我俩天天见啊。那么这个古人他拿相思豆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古代交通很不方便嘛，对不对？像亲人啊爱人啊可能一别就好几年见不着面啊、于是呢这些年轻人啊就会去捡海红豆，然后穿成手串或者是挂坠，离别的时候呢就送给对方，让他揣在身上，就代表着人虽然分离，我的思念却时时刻刻陪伴着你。 baby
2: 挺浪漫哈。
0: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一种就是古时候特别浪漫的玩法，就是把小小的红豆啊镶嵌进骨头做的骰子里面啊，放在这个里边。那个时候还有一首绝美的诗句叫做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意思就是思念已经钻进了骨头里边，怎么样也挥之不去了。
2: 哎呀，
0: 后来呢在红楼梦里边也写过，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啊，也是借用这个典故诉说着爱而不得的愁苦啊。啊，但是呢也是再次跟大家把刚才安琪说的知识点呢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海红豆，也就是诗词当中所说的这个相思豆，它是树上结的，通红，质地坚硬，可以做手串饰品，但是它不能吃，
2: 不能吃啊，朋友们，有毒，
0: 它还有毒素啊，只可以把玩欣赏，千万不要误食酒醉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相思子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一半红一半黑，长得跟这个相思豆差不多啊，它的毒性更强，千万不要

0: 入口、啊、
1: 都黑了，那可老吓人了。
2: 哎，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咱吃点赤小豆呢，咱就是说啊，反正他俩长得也挺像的、啊、
1: 吃点咱正常的红豆吧。
2: 哎，家里边如果有孩子的，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了啊。
1: 嗯，
2: 哎，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主要还是以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咱们的安全啊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啊。
1: 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

0: 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忙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7: 寻常，
8: 脑洞全开，自大气场。
6: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8: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7: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8: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6: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7: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8: 和我一起做节目，
5: 和 AI 一起做节目。
9: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5: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那今天有没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呀？
1: 我这个还行吧，试试吧。
0: 行，
1: 看看是简单还是难啊。
0: 哎呀，
1: 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房间里有一把带血的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还有一具尸体。邻居以为发生了凶杀案，报了警，可警察查完之后却说，这从来没发生过流血事件呢，为什么？
0: 呀哈，这个房间里不是都是血吗？有一把带血的刀，
1: 哎，
0: 有一浑身是血的女人，咱俩今天就跟血在这干上了是吗？
1: 那你瞧不瞧，
0: 我俩刚刚还在研究这个血和血
1: 这个字的读音
0: 的读音，然后结果就是
1: 这个海龟汤，就是
0: 海龟汤就这个，咱俩得稍微这个表现一下咱俩主持人的素养是不是稍微严谨一点。
1: 行
0: 这个，那咱就是说这个刀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刀上的血不是。
0: 女人身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不是。
0: 这个故事除了这女人以外还有别的人吗？
1: 现在跟你说的是都有谁？
0: 一个女人，
1: 一
0: 把刀，
1: 一把刀，
0: 一个警察，
1: 还有
0: 邻居，
1: 还有一具尸体
0: 啊，还有一具尸体
1: 啊，还有邻居，没
0: 了。就是，那也就是说，故事里只有这三个人和这一把刀呗？
1: 是。
0: 邻居是不是以为这个屋子里发生凶杀案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尸体他是被这个女人杀害的吗？
1: 不是。
0: 他是自杀的吗？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嗯，
0: 这个尸体是莫名其妙来到这个空间的吗？
1: 那指定不是莫名其妙，但是他就是他的死因无所谓。
0: 那他和这个女人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上人家去死去了。多冒昧呀！
1: 你这想法真的是，
0: 他很冒昧呀，我觉得
1: 冒昧哈，
0: 我接受不了啊，我接受不了这个啊啊！那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啊。那这个女人，那这把带血的这个刀，
1: 哎、
0: 嘿嘿
1: 对
0: 啊，这个刀上面不是血是吧？
1: 对，不是。
0: 红色的是什么？是颜料吗？
1: 是，
0: 红色的颜料。
1: 是。
0: 他俩是不是在玩一个什么游戏呀？
1: 不是。
0: 或者演一出什么戏呀？
1: 不是。
0: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出现颜料的这个刀呢？这个刀是凶器吗？
1: 不是。
0: 这个刀是不是比如说等一下，这个死者的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这个女生的职业重要吗？
1: 重要。
0: 女人的职业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女人的职业是教师、医生或者是警察吗？
1: 都不是。
0: 这女人是个主持人吗？
1: 指定不是啊。
0: 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指定不是啊。
0: 不是啊。那这个女人她是做特殊职业的吗？
1: 是，我觉得有挺特殊的。
0: 跟医院有关吗？
1: 有一点关系。
0: 跟殡仪馆有关吗？
1: 有关系。
0: 她是一位化妆师吗？
1: 是的。
0: 啊，
1: 嘿嘿，基本上就是猜对了啊。然后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啊，这看上去像是命案现场，但是其实不是，这房间也不是住宅，而是殡仪馆里的遗体修复室。所谓的浑身是血呢，实际上是为死者做遗体修复的颜料。
0: 哎，
1: 然后新来的保洁，也就是这个汤面里边的
0: 邻居，
1: 以为这里发生了凶杀案，慌忙报了警。但是警察到现场之后确认尸体并非是刚死，现场没有打斗和喷溅痕迹，红色的物质也不是血，所以这里呢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
0: 哦，
1: 哎，就是这么个事儿了啊。
0: 明白了，
1: 此故事纯属虚构，
0: 是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0: 是的。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这些歌让我们感受到中午的阳光是这般温暖，就像这首歌《热烈盛开》一样。歌曲来自周深，《热烈盛开》，但是这季节里的暖风浸满了温柔与力量，歌声漫过山河岁月，携着蓬勃生机，也让热爱随着旋律肆意绽放。这首歌曲作为足球联赛的主题曲，它不只是为赛场而歌，更是为每一份平凡的热爱而唱。

山有起巍峨，我有我姿态。歌词里的蓬勃生命力，热烈盛开，不只是花朵，更是每个人的心。我想，轰轰烈烈的绽放是一种绽放，默默无闻的绽放更是一种倔强。相信，通过此歌感受到我们正午的热情，也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人物周深。

1992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周深，才华横溢的歌手和音乐人，自幼他就展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周深的特点在于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他的声音富有感情，细腻而富有感染力，这使得他的歌曲能够触动听众心灵。他的音乐作品和表演风格也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也让很多人在欣赏他的音乐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个人风格。有人说周深是一个红色歌手，他不仅上过多次央视节目，也唱过很多红歌，包括《光亮》《这十年》《追光者》《征途》等等。此刻我们一起把一首歌曲和大家分享。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没错，就是此刻的这首歌，叫做《光亮》。在歌里，周深是一个旁观者，读完一段历史，看过紫禁城，他忍不住感叹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一个人的渺小、微弱、柔软无味，如同耳语般温柔、沉静、克制。或许说，有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从念白到戏腔，从叙述到吟唱，元素非常多，而且但是它不会复杂，

感受到周深的个人魅力，我们能感受到可能真正的音乐不在于外表，不在于很多，只在于你是否用心。周深的音乐从他的叙述到吟唱，我们感受到可能他低唱高和、起承转合、错落别致，都会成为一首励志人和治愈人的精品。但愿渺小又无畏的文文，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也都会有一线生机，光亮你自己，也做好自己，或许其他的随缘就好。

时间流逝，通过歌声感受生活的能量。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走进音乐密码，我们共同聆听这些时光里的音乐。

说来很奇妙，音乐总是带着治愈。刚刚那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有风的日落》。这些歌，音乐密码送给你。有风的日落，还是无风的日落，都有看风景的你，这就是最好的时刻。当你耳机突然响起那首单曲循环的歌，也许你就懂了，音乐是你的朋友。此刻我们共同开启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是郁可唯带来的独家记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我们生活似乎总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和压力。或许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种能力能让你从这片刻的瞬间转移，那会怎样？有一位歌手说过，歌声能够治愈一切悲伤。这句话或许像魔法一样吸引了无数人去尝试，好像结果就是这样，声音有着它的魔力。就像这首歌《独家记忆》，这个名字很特别，可能你有你的那首歌，它就是你的独家音乐。其实歌曲背后涉及的可能不仅仅是情感，还有科学研究的映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刺激大脑当中与情感和记忆相关的区域，因此人们遇到烦恼和困扰时，总会感觉会选择通过音乐来释放。研究显示出，当我们听到悦耳的旋律时，体内的多巴胺水平会提升，而这种快乐激素会让我们心情非常愉悦，自然也就能够消解那些痛苦的情绪了。是的，无论是流行音乐、古典乐曲，还是一曲民谣，都会在潜意识当中为我们筑建起情感的桥梁。在社交时代，或许人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和歌声，这个过程，歌声成

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当我们每天走在街上，耳畔回响着那些令人心动的旋律，是否会让我们更容易微笑？而当你经历与旋律交汇时，这其中所表达出的情感有多么的深刻。

种现象，在我们忙碌的日常中，歌声仿佛成了精神的寄托。地铁、公园，随处可见的人们耳机塞着耳机，沉浸在音乐之中，似乎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歌声不仅是享受，更是一部分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希望这个正午电波里的音乐是你的一份心旷。

中午的12:33，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打开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乐响起，是不是有一首歌会入你的心，不止入耳？有风无风且自由，把这首歌送给你。

首我只在乎你送给你。中午的时候我们继续分享歌单，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此刻我们打开的这首单曲叫做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92岁那年，贝聿铭接受采访时，而他最想做的是建造一座自己的园林，可以媲美狮子林。狮子林是苏州四大古典园林之一，也是他重要的灵感来源。他说，如果有来生，我很可能是一名园丁，能够设计这样一座园林，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10年之后，贝聿铭离世，像狮子林一样的园林他终究没有建造成。86岁那年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成了精神上与狮子林走得最近的一次交集。对于狮子林，他一直有份特殊的感情。这座静立于苏州古城东北的名园，曾是贝氏家族的家园，而在贝氏家族之前，狮子林的故事还很长。在百园之城苏州，狮子林是唯一一座禅意园林。细说起来，这份禅意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水浒传》还有些关联。《水浒传》里有一个著名的事物花石纲，青面兽杨志就是因为丢失花石纲，不能回京复命，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水浒传》是

意集资为他造一座禅院。勘察地址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那些被搁置在苏州的太湖石。200多年时光已过，大宋王朝已经灰飞烟灭，而这些石头却依然旧时模样。禅院初建时风之奇怪，而居中最高壮类狮子望着这些湖石，天如禅师略微沉思一下，将这座禅院命名为狮子林。天如禅师之所以以狮子林命名这座禅院，当然不止石如狮子的缘故。狮子是神兽，天如禅师以狮子林来命名这座禅院，既表达了宗教意志，又表明了自己的衣钵正统，不忘根本。如今600多年过去，这座禅意园林依然处处讥风，任由南来北往的如智游人参悟。穿过祠堂大厅，走进狮子林，艳玉堂西，丽雪堂是狮子林呈现给游人的第一个讥风，由慧可丽雪的禅宗公案演化而来。苏州园林中出类拔萃、引人深思的小径、路径，都有一份异常的禅意。堂阁之外，那块2米多高、湖石堆叠的假山，是狮子林兴建的基础，也是狮子林的温馨所在。李清照有词：“误入藕花深处。”进入狮子林，则有误入湖石深处之趣。狮子林面积不大，假山占地却足有1公顷多。汉假山、水假山、南部假山盘旋曲折，人在山中游玩，相闻不可相遇。不出城郭而得山林野趣，是湖石留给狮子林最宝贵的一趣，也是狮子林名扬天下、位列苏州四大古典园林之一的重要原因。这种山林意趣是从狮子林初建时就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禅院初成时房屋不多，竹与石占地大半，虽在闹市之中，却又营造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僻静。性本爱自然的天如禅师无比欣喜，人道我居城市里，我遗身在万山中。天如禅师圆寂后不久，不可一世的元朝也走向了风雨飘摇。很快大明王朝取而代之，苏州本是寺庙兴盛之地，其中壮观宏丽的狮子林不可与其相比，然而因为兵灾，终于都荒废了，只有狮子林泉一清、竹一茂、屋宇一完，人之来游而寄泳者亦众。来狮子林寄泳的人中最出名的当属倪瓒。倪瓒是元四家之一，以书画名世，明朝建立后不久，受狮子林主持林海上人邀请，倪瓒为作狮子林图，传言他也参与了狮子林假山的设计，于是狮子林名声大振，一度成为无门名士争相打卡的名胜之地。清代时，倪瓒的狮子林图流入宫中，乾隆爱不释手，反复品鉴，在上面写字又盖章，恨不能据此缘为己有。第二次南巡时，听说自以为毁于战乱的狮子林仍在，于是兴冲冲地带着倪瓒的画去了时已更名社园的狮子林。彼时狮子林的规模已经扩大许多，山环水绕，花木葱茏，充满了人文气息。

相传乾隆在假山中游玩时迷了路，跟酒驾的人上了重庆的立交桥一样，怎么都走不出来，只好喊人救驾。回京之后，乾隆对狮子林念念不忘，后来几次南巡中总要去狮子林游玩一番。良缘虽好，不是久恋之家。1771年，乾隆命苏州织造署把狮子林做成烫样，分别在长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由此三狮竞秀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段佳话。一座园林，湖石假山的面积独占1/7，这在中国各地的园林中绝无仅有。现代有些学者认为这样会显得狮子林咄咄逼人，但只要领略到狮子林假山的俯仰变化和山体的美感，就会明白这独具匠心的背后不只是文心，狮子林所呈现的也并非单纯的文人画意。如果单纯以文人园林的标准来看它，不免会小瞧了它。狮子林所呈现的其实更宏大，虽然它最初的时候是禅院，是修行的山林禅，要求禅僧从自然中体察禅味，与儒道两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一石一水一草一木所营造的自然是富有诗意的意境，中国独有的建筑美学。比如卧云室，最早是纸犀杂绿的禅室，取名卧云并非其高耸入云，恰恰相反，它位于假山中央的平地中。中国古人造园以石拟云，卧云室之所以名为卧云室，是因为四周峰峦叠石，小楼恰似卧于峰峦之上的缘故。但这并非狮子林最大的建筑艺术特点，狮子林最大的建筑艺术特点在于它所呈现的尖的美学。而这个尖，除了狮子林中山水石草木所营造的空间，更在于建筑本身所利用窗户营造的意境与气韵。清朝末年，当颜料大王贝润生买入狮子林，并将它作为自己的家园，为贝氏家族的孩童们提供一个游玩乐园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的侄孙贝聿铭会在一次次游玩里，在一扇窗、一堵墙、一间屋、一丛竹、一座山的留恋中，潜移默化习得了这种建筑美学。也许少年时在狮子林里参到的关于建筑的禅，从那时起就种在了贝聿铭的心间，从园林里学到的贝聿铭又将它反馈给建筑。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这是我从苏州园林中学到的。无论曾经给了贝聿铭这位建筑大师怎样的熏陶与灵感，狮子林依旧默然，游人如织，来来往往，总会有人在这里获得不一样的东西，并将它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是这座已在此678年的园林的血脉，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源。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春日艳柳，仲夏浓荫，芦荻秋色，霜雪暮冬。园林一直被人认为是逍遥优雅的隐居处，承载着表达着古人的思想与生活，而各时期的古画中同时也展现着造园写实之景，还有写意山水之实。中国古代绘画与中国古典园林之间自古就有一种密切关系。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将绘画分为人物、山水、花鸟、杂画四科，园林庭院常被作为背景穿插于画中，借庭院建筑衬托人物比例，以植物配景象征时节吼象。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也受传统绘画美学思想影响，绘画图像中的山、石、湖、景也被造园师模仿，成为古典园林遵循自然却又高于自然的表现方式。中国山水画营造出一种形神交融的意境，在画卷中多采用虚实结合、浓中有淡、淡中有浓的表现手法。画中意，园中景，庭园在立体的山水构图中根据画卷主题精心布局，在气势恢宏的写意水墨画中，庭占到比例相对较少，但大多可以发现其屋宇的建筑形制。画家巧思意境的表达方式融入到山水画整体的观念中。清代李左贤在评价夏咏的作品时说，岳阳楼图界画精巧，飞阁层檐一丝不乱，楼中人物纤细俱备，上题岳阳楼记，楷书如蝇头纹角，足使离楼失明，不知作者如何著笔。这一处是岳阳楼的最高处，第三层。王振鹏，元代著名画家，擅长人物画和宫廷建画，被元仁宗赐号为孤云处士，并官至漕运千户，传世作品有《伯牙古琴图》《江山胜览图卷》《阿房宫图》《金明池图》《龙池竞渡图》等。画中建筑群构造华丽，各处斗拱组件繁复，在画家极细腻的用笔中充分显示元代画的新风尚。郭忠树，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的画家，其中明皇避暑宫图描绘唐明皇的避暑行宫，背山面水，宏伟壮观。画卷中的宫门向内，亭台楼阁、水榭宫室、长廊庭院层层深入，单是屋脊斗拱就不下十几座，刻画工细致精确，结构严谨。虽然楼阁密集，但有巨石古树点缀其间，画面层次清晰，再加上左边的水色与后山的朦胧相映衬，疏密有致，体现出古代宫廷的雍容华丽。原耀，沅江之侄，宫画山水楼阁建画，画风工整华丽，与沅江相似，其精品有胜于沅江者。蓬莱仙境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海上神山，岛上的宫殿建筑全用黄金白银盖成，奇花异草，珍禽怪兽不计其数，
更是藏有不死之药。此图就是原耀以这些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加上自己的艺术想象而构思创作的仙山仙境。作者在描绘这座海上仙山时，着重突出云烟缭绕的仙境氛围，精美细致的楼阁，雄奇伟岸的山石与烟涛微茫的大海，烘托出画家理想的生活境界，令人油然神往。仇英临滕王阁图是其临元代建画大师夏俑的滕王阁图，采用的是他惯用的青绿设色，山阁船建筑比例明显不协调，船的比例极其夸张，有种直冲入阁的即视感。最富有明清特点的是左下角弧形的城墙，这种砖石结构在宋元是没有的。这幅临图将滕王阁层峦耸翠、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景致表现得淋漓尽致，凸显了仇英一代大师高超扎实的界画功底。季节是什么呢？侯麦的镜头里，春天是乡间花园中的私语，夏天是海。

边犹疑和试探的爱恋。秋天是葡萄成熟散发令人微醺的香气，而冬天是依稀希望挨过漫长的等待。寒冬则说季节是将要遗忘之际的蓦然相遇，是期待、厌倦、遗忘，然后又重新开始期待的循环往复。他爱四个季节，爱他们的轮番转换。于是心绪和语言也都染上了季节的情绪。眼下是八月末，是万物开始沉默，风学习安静，花不想继续盛开，树也懒于更绿。八月里，我是瓶中的水，你是青天的云，你的爱情已不再灿若夏花，你的悲伤如春雪无痕，你的生命像老树皮一样的褪去青涩，即使在诗歌中也长不出新的叶片。槐花落尽，就连诗歌都生出了苍老的意味。四季的故事就是人生的故事，循环往复，悲喜交集，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故事和期待，所以开头总是满满当当的许诺，中间是摇摇晃晃的生活，不知不觉就到了结尾，追寻过，得到过，热闹过，也失落过，然后开始满心期待新的季节。我知日后路上或没有更美的邂逅，但当你智慧都酝酿成红酒，仍可一醉自救。谁都心酸过，哪个没有呢？如果人生是场旅行，愿你一路有好天气相随，但如果好天气也没有，那就下雨时听雨，起风时吹风，坦然走入下个季节，做想做的事，然后接受事与愿违。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丰县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激活特色产业发展效能；
1: 群众少跑腿，程序简繁琐；东辽县跨域通办免证办落地见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东丰县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赋能梅花鹿产业，围绕两种培育、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数字化建设，完善全产业链，推动传统梅花鹿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让百年鹿香焕发新活力，为县与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支撑。种质培育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根本，东丰县一直深耕梅花鹿种源保护工作。2025年9月，在东丰县成立了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承担东丰型、双阳型等五个梅花鹿类群的保种繁育任务，持续守护吉林纯种梅花鹿优良种质基因。园区配套综合实验楼、标准化鹿舍、疫病隔离舍、同步配齐饲料加工、粪污资源化处理等配套设施，全面推行标准化饲养、智能化管控模式。在传统选育基础上，中心系统开展梅花鹿活体、冻精、胚胎等各类遗传资源收集与长效保护工作，充分运用现代分子育种技术、种质保存技术与实验室科研优势，构建起活体保种加基因库存储加综合信息管理三位一体保种模式，对种鹿繁育、精准饲喂、疫病防控全链条实现数字化闭环管理，让梅花鹿优质种源在这里得到更好延续。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主任王奇伟：
2: 每年通过一些精准的一些性能评定，筛选出一些好的种鹿，然后进行一个优胜劣汰，把一些好的种鹿留存下来。这样的话，让更多的养殖户和更多的市场去需求我们，然后我们把这个保种的东西回馈到市场上去。现在我们这块一共有梅花鹿是600只左右，将来我们的保种量能达到1000只左右。
1: 截至目前，中心存栏纯种梅花鹿590只，基因库保存优质种鹿基因4000余份。此外，中心每年可对外稳定供给纯种种鹿300只以上，优质冻精20000管以上，为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种源支撑。在守住种源优势的基础上，东丰县持续完善产业平台载体，打通从养殖到市场的全产业链条，率先搭建了智慧鹿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构建一鹿一马追溯体系，实现鹿茸产品全流程可溯源，建设及研发、加工、销售综合服务于一体的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园区积极对接科研院所，引进培育涉鹿市场主体，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鹿茸、鹿制品深加工产业提质升级，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依托创投园的集聚效应，东丰县精准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全力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转变。东丰县深化龙头企业战略合作，依托华润东阿阿胶股权整合资源，推动皇家围场1619鹿茸深加工项目顺利落地投产，同时持续盘活马吉鹿茸传统制作技艺非遗资源，坚守细毛红地绒形饱满的优质品质标准，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加工技术深度融合，开发鹿茸饮品、滋补衍生品、文创产品等多元化产品矩阵，丰富产业业态，拓宽市场空间。此外，东丰县不断拓宽鹿产业消费新场景。今年5月，全新打造的鹿皮制品体验工厂在创投园正式营业。在这里，游客可以亲手参与鹿皮制品裁剪、缝制等工序， 让鹿文化可触摸、可体验、可留存。小小梅花鹿撑起大产业，依托科技赋能与全链条布局，东丰县将持续激活梅花鹿产业内生潜力，让百年鹿乡的特色产业优势更加凸显，发展质效持续攀升，为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筑牢坚实的产业支撑。
0: 请听东饶台发来的报道：办事路途远，材料重复交，曾是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烦心事。东饶县聚焦政务服务痛点，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进一双受理集成服务提质升级与长春都市圈全域通办，同步推行高频摄像免证办，打破地域与材料双重壁垒，让群众办事更近更简更暖心。前不久，东饶县云顶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了一笔亲属关系证明业务，以往该项业务需群众专程前往县城，如今依托长春都市圈通办机制，村民在乡镇即可办理，十几分钟就能领证，免去了往返奔波。这一便民场景是东饶县推进都市圈全域通办的生动缩影。东饶县搭建县城县下融合的通办体系，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都市圈通办窗口，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置自助通办专区，提供专人引导全程帮办服务，同时依托全县21个农商行营业厅拓展帮办业务，将服务延伸至村头一线，让更多民生事项实现就近可办。便民服务既体现在就近办理，更落实在减财减负上。东饶县同步推进高频摄像免证办，联动各部门打通数据共享渠道，破除纸质材料壁垒，以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截至目前，全县142项都市圈通办事项全部落地，建成县乡通办网点15个，累计办件4039件，78项高频事项中41项实现证照共享免提交，7项免除纸质材料，切实为群众办事减负增效。从跨区跑到就近办，从代证办到免证办，办事距离持续缩短，手续不断简化，是东饶县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体现。东饶县正以务实之举，把省心事办到企业和群众的心坎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化公安放管服务改革，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办事难题，近日我市24小时智慧警务站正式投入使用，实现公安政务服务全天候自助办理，把便民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这座24小时智慧警务站坐落于辽宜高速进口富强警务站，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治安支队联合打造，站点实行无人值守模式，夜间、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均可正常对外服务，填补了公安夜间自助政务服务的空白。站内除户政、车架馆、自助业务区域外，还设置辽源文旅展示厅，群众办事同时可以了解当地城市风貌，实现政务服务与城市宣传双向赋能。站内整合多项高频公安业务，居民身份证办理、驾驶证补换领、自助体检、机动车免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缴款等业务都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办结，设备配备语音引导、大字简易操作模式，方便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操作，境外人员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窗口快速办结临时驾驶许可相关业务，减少办事环节。辽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裴志刚：
4: 以往啊，群众因为上班上学或人在外地，在办理身份证、驾驶证的业务的时候，往往赶不上咱们公安窗口啊，正常的服务时间，往往需要请假停工， 很不方便。我们24小时啊，智慧警务站，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您是下班时间，还是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只要办理公安业务，可以随时办。同时呢，我们这个智慧警务站依托这个地理优势，可以为来辽的外地群众和省运会期间所有的参会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通过我们这些暖心和热心的服务举措，让群众体验到公安服务的高效和便捷，同时呢，也让群众更加安心省心。
0: 眼下，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即将举办，大量外地运动员游客汇聚我市，地处高速出入口的智慧警务站全天候响应外来人员紧急办事需求，也为赛事做好配套服务保障。下一步，我市公安部门将持续以科技赋能警务，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公安政务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暖心，用24小时不打烊的守护，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持续深化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工作，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创建实操能力，8月25号，市妇联组织基层妇联工作者、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典型户代表、巾帼志愿者及农村家庭代表走进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通过专题授课、产业点位观摩，探索庭院美化带动乡村增收的新模式，为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凝聚巾帼力量。在朝阳村会议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韩丽为参选人员开展专题授课。韩丽结合本村人居环境整治实际，围绕美丽庭院常态化管护、农户庭院微改造技巧、家风文明融入庭院建设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用村内真实案例分享低成本打造精致庭院的经验做法，同时介绍村庄依托生态资源盘活庭院经济的发展思路，为大家清理创建方向，传授使用方法。授课结束后，一行人前往蓝龙虾养殖基地开展观摩学习，大家边走边看，详细了解该村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发展现状，探讨如何将庭院景观打造与特色种养产业相结合，依托本土农业产业优势，打造兼具生态颜值与产业价值的特色庭院，让美丽庭院既伴亮乡村环境，又能助力农户增收。参训人员边走边交流，认真记录可借鉴的发展思路，为后续开展庭院创建工作积累实践经验。东辽县族民乡妇联主席张北平：
5: 这次学习收获很大，韩书记的授课实用性很强，龙虾养殖基地的观摩也让我打开了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会结合本村产业特点，发动妇女群众因地制宜，

0: 打造特色美丽庭院，把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带动更多家庭共建宜居家园。
1: 此次活动将课堂理论与产业现场紧密衔接，全面展示了我市以美丽庭院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取得的积极成效，营造了巾帼建新功、庭院展新颜的浓厚氛围，既夯实了基层干部庭院创建的业务基础，也拓宽了大家以庭院赋能乡村产业的发展视野，为后续因地制宜推进美丽庭院建设提供了清晰方向。市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张科科：
0: 下一步呢，市妇联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这一类的研学观摩交流活动，不断的丰富美丽庭院创建内涵，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巾帼力量。
1: 下面请听融媒简讯。近日，来自全国22个省市区的近百名琵琶学子齐聚辽源显顺琵琶学校参加暑期研修交流。该校独创特色琵琶教学法，已培育万余名艺术人才。今年外地学员数量明显提升，呈现新生参训、名师带队、学子回流进修的新趋势。在传承琵琶非遗文化的同时，激活我市消费市场活力，助力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
2: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魏忠贤明白啊，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对不可能和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吃好喝好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但是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呢，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啊。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作为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但是呢，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就是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所以呢，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邵辅忠弹劾汪文言。要整汪文言呢是比较容易的，这个人呢本来就是老油条，除了跟东林党之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呢，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哎，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底子实在不太干净。更重要的是呢，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啊。事实恰如所料，汪文言一谈就倒，监生的头衔被没收，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的就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要他去坐牢。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啊，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呢，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把他直接弹进了牢里。魏忠贤终于满意了，行动呢进行的极其顺利，汪文言已经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没有了，因为不久之后啊，汪文言就出狱了。这个时候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掌管司礼监，党羽遍布天下，而汪先生呢是个没有功名没有身份失去了靠山的犯人。并且啊，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很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这看上去呢，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中。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不可能出狱。然而呢，他就是出狱了。到底怎么出狱的，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出来了，成功自救。魏公公也毫无反应。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而且啊，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莲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呢是络绎不绝。用以往革命电影里边的一句话说，坐牢还坐出好来了。更出人意料的是呢，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并且任命他为内阁中书。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呢，那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了这个位置，实在是耸人听闻。而对于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魏公公竟然是沉默是金，什么话都没说。因为啊，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于是呢，魏忠贤停止了行动，他知道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待。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地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但是他仍在沉默中等待。因为他已经看清啊，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迁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言。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儿。魏忠贤啊，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天启四年，立刻给侍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热闹就此开始，阉党是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呢，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言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乱的是不可开交。但是讽刺的是啊，对于这件事儿，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这事儿呢，之所以闹起来，无非是因为立刻都给侍中退了，位置空出来，阮大铖啊想要进步，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偏偏东林党不吃这一套，
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儿之后，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连给事中都不给干。阮大铖知道之后十分愤怒啊，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赵南星让他滚，关这个左光斗啥事儿呢？原因在于啊，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所以呢，现在他升不了官，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看起来啊，这个说法仍然比较乱啊。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这种想法还算正常啊。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呢，可以多说几句啊。后来呢，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杂了又跑到了南京，跟着南明混啊，南明混杂了，他又加入了满清，在满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中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作为投降的汉奸，他毫无羞耻之心，还经常和满清将领说话。白天说完呢，晚上接着说，说的人家受不了，对他说呀，哎呀，您口才好，可我们明天呢早起还要打仗，早点洗了睡吧。此后不久，他因为急于抢功跑得太快，猝死于军中啊。

但在当时啊，阮大铖先生的这个以怨报德的黑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儿，准确的说就是另一笔钱。其实呢，一直以来魏公公虽然和东林党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书的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这笔生意值4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做熊廷弼。我们大家还记得这位兄弟啊，自从回京之后，熊廷弼已经被关了2年多，由于情节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的意见相当一致啊，就是杀头。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啊，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钱挽回这条命。7转8转的，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汪文言也答应了，开始活动。他7转8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当然了，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且开出了价码4万两，熊廷弼不死。汪文言非常高兴，立刻回复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啊，很可能啊不是4万两，毕竟这中间人也要收费的啊。以汪文言的秉性呢，拿中介费那是一定的，拿多少不一定啊，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4万两，拿不出钱，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但是魏忠贤不知道是手头紧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儿没了消息就耗了棋，派人去查，7转8转终于发现了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哎，这就太过分了啊！魏忠贤感受到了出奇的愤怒啊，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吃我的中介费。拿不到钱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是涌上心头啊，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汪文言入狱了，但这只是开始，魏忠贤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他把东林党人拉下水。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啊，冲动是魔鬼啊，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他又撞见鬼了。汪文言入狱之后，审来审去。

毫无进展，别说杨连、左光斗，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是相当滋润。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除了汪先生自己特别能战斗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加入也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个人呢，名叫黄遵素，时任督察院监察御史，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啊。知道他的人呢比较多，但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儿子叫黄宗羲。在以书生为主的东林党里边，黄遵素是个异类。此人呢，深谋远虑，凡事三思而行，擅长权谋，与汪文言并称为东林党两大智囊。在得知汪文言被抓之后，许多东林党人呢都很愤怒，但也就是发发牢骚，真正做出反应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黄遵素。他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要动手了。抓汪文言只是个开头，很快这场战火就将延伸到东林党的身上，到时候那一切都迟了。于是他连夜找到了锦衣卫刘乔。刘乔呢，是时任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管理诏狱，汪文言就在他的地盘坐牢。这个人呢，品格还算正派，所以呢，黄遵素专程找到他疏通关系。黄遵素表示，人呢，你照抓照关，但千万不能牵涉到其他人，比如说像左光斗、杨连等等。刘乔也答应了。刘乔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黄遵素的意思，便照此意思吩咐审讯工作。所以汪文言在牢里满口胡话，也没人找他麻烦。而另一个察觉魏忠贤企图的人是叶向高。叶向高呢，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几十年朝廷混下来，一看就明白，即刻上书表示汪文言是自己任命的，如果此人有问题，就是自己的责任，与他人无关，特请退休回家养老。叶首辅不愧是老狐狸啊，他明知道啊，朝廷是不会让自己走的，却偏要以退为进，给魏忠贤施加压力，让他无法轻举妄动。看到对方摆出如此架势，魏忠贤退缩了啊，太冲动了，时候还没到啊。在这个回合里，东林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却将迎来永远的失败。抓汪文言的时候，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但到了天启四年五月，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几年之间呢，所谓重政迎朝已然变成了重寿迎朝，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管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威进入内阁，徐显纯、田尔庚控制锦衣卫，六部里边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在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督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对于这一转变，大多数书上的解释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品质败坏等等等等。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一句话，实在。魏忠贤能拉人，因为他实在。你要人家给你卖命，拿碗白饭对他说，此去路远，多吃一点，那是没有效果的。毕竟千里迢迢，不要脸面，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不见点干货，心里很难平衡。在这一点上啊，魏公公表现的就很好，但凡投奔他的，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真金实银，不打白条。相比而言，东林党的竞争力啊实在太差，什么都不给还难进，实在有点难度过高啊。如果有人让你去选择如下两个选项，第一，坚持操守，坚定信念和理想，一生默默无闻，家徒四壁，为国为民辛劳一生；第二，放弃原则，泯灭良心，少奋斗几十年，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好吃好喝，享乐一生。当然不用真的回答，我们心里都有答案。

0: 屈辱一下老百姓，怎么对得起自己呢？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在这种良好愿望的驱使下，某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比如说呀，某县呢有位富翁闲来无事杀了个人，知县是秉公执法呀，判了死刑。这位仁兄不想死，就找到了一位阉党官员，希望能够拿钱买条命。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10000两。这位财主同意了。此外呢，他还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杀掉那位判他死刑的知县，因为这位县太爷太过公正，实在让他不爽。要说呀，还是阉党的同志们实在呀，收钱之后立马放人，并当即捏造了罪名，把那位知县干掉了。无辜的被害者，正直的七品知县，司法正义，全加在一起也就10000两。事实上啊，这个价码还偏高。搞到后来呢，除了封官许愿之外，魏忠贤还开发了新的业务，卖官儿。有些史料还告诉我们，当时的官职呢是明码标价，买个知县大致是2000-3000两，要买知府5000-6000两也就够了。如此看来呀，那位草菅人命的财主还真是不会算账啊，索性找到魏公公，花1/2的钱买个知府，就直接当那个知县的上级了，找个由头把他干掉，还能省5000两啊，真是亏了啊。自开朝以来，大明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所付出的尊严和代价，要从那些更为弱小的人身上加倍的掠夺，蹂躏、欺凌、劫掠，不用顾忌，不用考虑，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没有人敢阻止我们。几年来，杨涟一直都在看，他看见那个无恶不作的太监抢走了朋友的情人，杀死了朋友，坑死了上司，却掌握了天下的大权，无需偿命，没有报应。那个叫做天理的东西似乎并不存在。他看见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

0: 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在明代历史上，从来不缺重量级的坏人，比如刘瑾，比如严嵩。但刘瑾呢，多少还读点书，知道做事啊要守规矩，至少有个底线，所以他明知李东阳和他作对，也没动手杀人。严嵩虽说杀了夏衍，至少还善待自己的老婆。而魏忠贤是一个文盲，逼走老婆，卖掉女儿，他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已经达到了无耻无极限的境界。他绝了后也空了钱。当杨莲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身边已是空无一人。当年那些朋友、敌人、同僚都已抛弃良知，投入了这个人的怀抱。在利益面前，良知实在太过脆弱，但他依然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依然坚守着一样东西——道统。所谓道统，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历经苦难挫折依旧前行的动力。杨莲和道统已经认识了很多年，小时候道统告诉他，你要努力读书，研习圣人之道，将来报效国家。当知县的时候，道统告诉他，你要为官清廉，不能贪污，不能拿不该拿的钱，要造福百姓。京城皇帝病危，野心家蠢蠢欲动，道统告诉他，国家危亡，你要挺身而出，即使你没有义务，没有帮手。一直以来，杨莲对道统的话都深信不疑，他照做了，并获得了成功。是你让我相信，一个普通的平民子弟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不懈，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千古留名的人物。你让我相信，即使身居高位、尊荣加身，也不应滥用自己的权力去欺凌那些依旧弱小的人。你让我相信，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不能只为了自己，他应该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坚守那条无数先贤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疑问，魏忠贤是一个不信道统的人，他无恶不作，肆无忌惮，没有任何原则，但他依然成为了胜利者。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道统，投奔了他，只是因为他封官给钱，如同送白菜。我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敌人越来越多，在这条道路上我已是孤身一人。道统说，是啊，这条道路很艰苦，门槛很高，规矩很多，清廉自律，家徒四壁，还要立志为民请命，一生报效国家，实在太难。那为什么还要走下去呢？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几千年来，一直有人走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无论经过多少折磨，他们始终相信规则，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公理与正义，相信千年之下，正气必定长存。是啊，我明白了，现在轮到我了。我会坚守我的信念，我将对抗那个强大的敌人，战斗至最后一息，即使孤身一人。好吧，杨莲，现在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为了你的道统，牺牲你的一切，可以吗？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